0: 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我们的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施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 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3: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4: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3: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5: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3: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6: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昨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据介绍，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6条供应链图谱，全面呈现每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布局。首届链博会以来，中国贸促会已累计绘制23条全球供应链图谱。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面临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看，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另外，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扩围，除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韧性指数外，今年还拓展开发了美国和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指数变化显示，2018至2025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韧性指数均有所提升。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2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
0: 昨天，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注，并同步启动师资培训和船员迁注工作。 这标志着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今年九月将全线通航。
1: 昨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福建海事局昨天通报，今年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至6月21号，夏津、全津、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等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发航116班次，发送旅客23482人次，比去年端午假期增长21.8%。由于端午假期叠加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的政策红利，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双向客流增长明显。据福建海事局透露，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年端午假期发航72班次，发送旅客20043人次，比去年端午假期增长22.22%。为满足两岸民众出行需求，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年端午假期加开8个班次，共发航20班次。端午假期，福建海事部门对小三通客运航线采取一线一策服务保障措施，确保两岸民众出行安全便利。
1: 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昨天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双城新动能、川渝共未来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西部地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自媒体人等近40人将用笔尖与镜头记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果，挖掘两岸产业文化合作新空间。台湾资深媒体人、台湾大学教授苑举正在致辞中对两岸媒体发挥的重要价值作出阐释。他认为，媒体是两岸民众沟通的纽带，应推动双方相知相融，助力和平统一。真实是媒体立身之本，希望媒体坚守客观求真，肩负传播正能量的责任。其结合参观重庆大足石刻后对慈、善、孝、义、廉的感悟表示，希望媒体弘扬此类传统的正向价值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两岸媒体参访团将走进重庆高新区、大足区、铜梁区、荣昌区以及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等地，实地探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产业、科技、基建、民生、生态、人文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为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杰。台东县县长饶庆龄日前向第18届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营销凤梨世家，遭台陆委会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送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行政查处，事件在岛内持续发酵。台陆委会主委邱水正称，海峡论坛签的不是水果订单，是政治订单，这个对民众有很大的风险。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则说，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是一个完全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这番脱离民生实际、充满政治偏见的言论，瞬间引发台东农民的强烈质疑与不满。当地果农直言反问， 如果台湾民众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岛内常年火

0: 热的水果宅配订单，岛内零售销路从何而来？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黄建斌、台东县议长吴秀华日前协同多位当地青农召开记者会。吴秀华批评，民进党当局一句话就抹灭了农民的汗水跟心血。现场青农齐声表达无奈，痛批民进党当局官员在冷气房里说风凉话，严重践踏农民尊严，抹煞基层心血，高喊让农业回归农业。另有吕姓台东世家果农直言，农民种世家就是要卖给人吃的。至于卖给谁、卖到哪里，不是农民能决定的，能够顺利卖出去、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因为卖到大陆就是统战，对农民来说压力太大。对于梁文杰的说辞，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表示，台湾民众一年的凤梨世家食用量在1万吨以上，不管是否销往大陆，台陆委会绝不能打击凤梨世家的内销。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李明贤指出，台东当地果农大叹对果农很伤，也实在很愤慨。过去只有听过果贱伤农，当局官员上演嘴贱伤农还是头一遭。不仅饶庆铃要被查办，现在连台湾农渔业者台陆委会也不放过。他们点名花莲县农会、天威农业科技、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等5个组织团体，以他们在海峡论坛上签约为由，要进行行政查处。还让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提供查处意见。连日来，包括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主席朱立伦等蓝营上下密集发声，痛批民进党当局政治打压推荐农产的县长查处签约农会，是意识形态挂帅，限制两岸交流，损害台湾农民利益。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他非常喜欢吃台东的凤梨世家，台陆委会要查办饶庆铃，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如果陆委会用这种政治肃杀的手段欺负打压台湾农业县，年底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台湾民众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农民。民进党籍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近日也出面表示，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和委屈，他希望替台东农民说句公道话，也呼吁社会各界以更多同理心看待农民的处境。他指出，凤梨世家是台东农民一代又一代努力发展的重要产业，每颗果实背后都是农民整年的辛劳与期待。台东世家质量优异，具备高度市场竞争力与发展潜力，不应受到否定或误解。农民最单纯的愿望就是把水果种好，顺利销售，照顾家庭。台湾《中国时报》20号发表社论，形容赖清德当局是用背后捅刀的方式来对待为农民找销路的县市长。饶庆铃看似成为赖清德当局主攻的箭靶，但事实上，台湾农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台湾联合报的文章也怒批，赖清德当局妖魔化海峡论坛，除了禁止县市政府官员参与，竟对农民团体都棍棒交加。到底谁真心为农渔民、为百姓着想？民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3: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2: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上海小雨，23到21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晴转多云，34到26度；台北多云，30到25度；高雄多云，30到25度。
3: 再来关注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及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清到中浪，福州沿海0.6至1.0米清浪，厦门沿海0.5至0.8米清浪。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陈露，代表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4: 评述，
1: 权威
4: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
4: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军罕见公开解放军无真实影像，壮胆不成反露怯。
4: 近日台军在全台多地所谓红色海滩开展长达1个月大规模实弹演练，重型火炮、无人机轮番上阵，不断炒作所谓抗登陆作战，场面看似声势浩大，但不少军事和两岸问题专家指出，这场演习只是脱离实战的摆拍表演。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经费大搞武力造势，一边渲染大陆威胁制造社会恐慌，一边无视岛内民生困境，其背后以武谋独的真实图谋值得警惕。那么台军这次演练安排了哪些科目？为什么说这套打法在现代化立体作战面前很难发挥作用？民进党当局执意炒作大陆威胁、抗中保台，背后有哪些政治算计？这种做法会给普通台湾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负担与伤害？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5: 好，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点解读。近日台防务部门公布，台空军战机拍摄到解放军无真实无人侦察机绕台巡航的画面，岛内绿营媒体借机大肆炒作，吹嘘台军能够对解放军空中动向做到所谓严密掌握。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军这一次拍到大陆无人机，并非其防空侦测能力有过人之处，而是无真实为保障民航飞行安全主动暴露行踪。岛内绿媒大肆炒作，壮胆不成反露怯。如今解放军舰机台海巡航早已常态化，台军除了远距离拍照、无线电喊话，又能奈何？接下来我们来听梁永春的观点。
6: 这样的吹嘘完全是台独分子在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解放军的无真实具有比较好的雷达隐身能力，其正面雷达反射面积和一只鸟差不多大。当它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台军的雷达预警网络本来是发现不了它的。那这次他们又是怎么做到了呢？据大陆媒体介绍，由于无真实绕台飞行的空域还有很多民航机，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吴真实在绕台岛巡航的时候专门加挂了龙舶透镜，以增强自身雷达反射信

0: 提醒民航机注意安全。所以有大陆媒体说啊，你能拍摄到它，是因为它想让你看见。台湾当局越是因此而沾沾自喜，就越显得自己浅薄无知。再说，就算台湾当局看到了这架无人机，又能怎么样呢？台军敢向它开火吗？他们不敢。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台军甚至都看不清这架无人机，因为无侦石雷达反射面积小，以台军的雷达预警和识别能力，根本无法进行有效跟踪和锁定。事实上，民进党当局确实也没敢做什么。解放军见机绕岛巡航早已成为常态，台军的所谓应对举措，无非就是远远的拍张照片，或者通过无线电喊喊话。可是无人机也听不懂啊，还是照旧飞。那台军呢，也只能就看他一眼，再目送他远去，如此而已。那么这就再次说明，台海局势完全在解放军的掌控和监视之下。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放军的舰机在台海巡航是天经地义的事，台独分子只能干瞪眼，完全没办法。岛内绿营媒体不断炒作大陆军机绕台巡航，主要目的是为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然而，吊诡的是，台湾社会的反应却相当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绿营媒体越是渲染这些东西，岛内台独分子就越是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呢，很多台湾普通民众却对此完全免疫。之前解放军在台海组织实弹演习的时候，岛内甚至有商家招揽顾客乘船出海去看解放军打导弹。显然，这些商家和游客都很清楚，解放军的打击目标只有台独分子，而绝不会针对普通的台湾老百姓。只要你没有台独言行，对解放军舰机绕岛巡航又有什么可紧张、可害怕的呢？至于那些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身边的帮闲和打手，看到解放军无人机整天就在自己头顶上盘旋，倒是真该想条后路了。
1: 好，非常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军在全台多地所谓红色海滩开展长达1个月大规模实弹演练，重型火炮、无人机轮番上阵，不断炒作所谓抗登陆作战，场面看似声势浩大，但不少军事和两岸问题专家指出，这场演习只是脱离实战的摆拍表演。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经费大搞武力造势，一边渲染大陆威胁制造社会恐慌，一边无视岛内民生困境，其背后以武谋独的真实图谋值得警惕。那么台军这次演练安排了哪些科目？为什么说这套打法在现代化立体作战面前很难发挥作用？民进党当局执意炒作大陆威胁抗中保台，背后有哪些政治算计？这种做法会给普通台湾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负担与伤害？就以上话题，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0: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3: 梁先生，近期台军这场覆盖全岛、针对所谓红色海滩的实弹演练，主要安排了哪些科目？他们口中的红色海滩又是指什么？台军这次演练想对外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所谓红色海滩啊，是台军内部在制定反登陆作战计划的时候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台湾岛上最有可能被解放军用作登陆场的海滩地段。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台军就对台湾岛周边的海滩进行了考察，把其中具备抢滩登陆条件的地段呢，用红、黄、蓝三种颜色在地图上做了标记，分了这么三大类。其中红色海滩呢，地势最平缓，滩头最开阔，最适合泛水登陆；黄色海滩次之，蓝色海滩呢，地形比较复杂，登陆难度大，对台军来讲构成的威胁也最小。2023年，台湾当局宣布要从美国采购14套火山布雷车。台军将领在记者会上扬言说啊，要把这些布雷车配属到14处解放军最有可能登陆的所谓红色海滩上。那么战时呢，就要用地雷来封锁这些地段。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红色海滩这个名词才开始广为人知。其实台军每年都要组织大大小小的反登陆演练，只不过今年炒作的特别凶。 民进党当局今年就摆开一副全岛总动员的架势，号称反登陆演习要持续搞一个月，北中南各作战区一起开展实弹训练，特别是要组织从美国买来的海马斯火箭炮等武器呢，攻击海上的靶船，另外还穿插了一些无人机战术科目。绿营媒体围绕这些演习天天又是报道又是吹嘘，好像台军真的很能打的样子。其实他们折腾这么一气呢，无非是想传递三个信号。第一，就是对大陆示威啊，他们驱使台军在海岸线上这么张牙舞爪一番，好像对解放军说，你不要过来啊，我可不好对付啊。实际上他们自己心里慌得很，只会嘘声动喝而已。第二呢，就是对美国献媚。最近美国特朗普政府麻烦事情很多，顾不上搭理民进党当局。特别是特朗普访华之后呢，美国政府对台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就让赖清德之流更慌了。所以他们就要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向美国人喊话，说我们抗中是很认真的呀，我们对美国是有利用价值的，你们可不能不管我呀。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对岛内民众撒谎。民进党当局搞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反登陆演习，通过媒体不断的炒作演习画面，炒作大陆军机正在绕台巡航，其实就是想在岛内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论，渲染两岸的敌对状态。民进党当局最近又收紧了两岸交流渠道，赖清德最希望两岸彻底中断一切交流，完全成为敌对关系。他不断的炒作这些反登陆演习，就是要给台湾民众制造一种错觉，就是解放军就快要打过来了，我们要全力备战啊，准备要和他们打到底啊。那么这样的一场演习，就是民进党这些政治谎言最好用的遮羞布。
3: 是的，我们注意到不少评论说，这次演习看着热闹，实则脱离实战，装备老旧，作战思路落后，连鼓吹的无人机优势也完全比不上大陆。梁先生，从专业角度看，台军这套滩头防御打法存在哪些根本性短板？为什么说这套打法在现代化立体作战面前很难发挥作用呢？
0: 台军这个演习已经搞了半个多月了，那么他们在反登陆演习当中呢，出动了自行火炮、火箭炮、坦克和无人机等武器装备。从电视画面上看呢，打得好像挺热闹，但大家如果稍微做一点深究，就会发现这场演习漏洞百出，战术太老套，武器不可靠，士兵素质低。那这样的演习年复一年搞下去，其实就是在一遍遍的证明台军真的是不行。我们一项一项来观察啊，首先就是台军的这个战术实在是太老套了。台军现行的反登陆作战计划呢，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现在看还是有很浓厚的二战的味道。比如他们构筑火炮阵地，以滩头火力去打击海上的登陆舰艇编队，再比如呢，他们组织滩头的壕堑战、装甲部队反冲击作战等等。我们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当年纳粹德国在法国海岸线上构筑所谓的大西洋壁垒，企图阻止英美联军登陆，就是这么干的。那么70年前的台军呢，也是这么模仿的。如果说当年台军学这套反登陆战术是东施效颦，那现在他们还这么干，就完全是在刻舟求剑了。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全面重塑战争形态，解放军如果发起反台独军事行动，那必定是一场全方位的多维打击。而且近年来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能力突飞猛进，早就从用登陆艇冲锋舟泛水上路改成了搭乘直升机、气垫船立体登陆。现在台军还在按照传统战术想定，傻傻地守在滩头等着解放军往他们枪口上撞，殊不知解放军早就可以直接飞越滩头，在岛内纵深节点上快速完成机降、空降，快速夺控岛内要点。那这种庖丁解牛式的打法恐怕是赖清德之流不能理解的。其次呢，就是台军的武器实在是不可靠。就在前几天的反登陆演习当中，台军奉命把海马斯火箭炮搬出来对着大陆方向发射示威，结果呢，总共打了36枚火箭弹，其中有4枚是哑弹，这个故障率超过了 10% 啊。当然这还不是他们的最差成绩，去年台军在九鹏基地试射海马斯火箭炮的时候，故障率更是高达 67%。 海马斯火箭炮在美军手里运行基本正常，怎么轮到台军使用就不灵了呢？其实主要原因是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不兼容。美军自用的海马斯火箭炮由美军的数据链和指挥系统强力支持，而这些核心机密美国政府并没有卖给台湾当局，所以台军就只能用自己的讯安数据链系统。这个讯安系统呢，它和海马斯火箭炮的车载计算机不匹配， 所以就会导致严重的数据协议冲突和信号异常，发射当然就容易失败。类似问题在美国售台武器项目上非常普遍，美国人卖给台湾当局的武器都被剥离了核心技术支撑，只剩下一个唬人的空壳，而这样的空壳武器根本就靠不住。而且用海马斯火箭炮打击海上登陆舰艇编队这种科目呢，美军之前在菲律宾搞演习的时候就曾经使用过这种战术，事实证明根本就打不准。而现在呢，台军还要搞类似的这种试射活动，实际上完全就只是作秀而已。那么另外呢，就是台军士兵严重缺乏起码的军事素养。在台军的反登陆作战计划当中，负责守卫这些所谓红色海滩的是12个新编的守备旅，这些守备旅呢是新组建部队，军官缺额普遍在 40% 左右，士兵呢都是新入伍的一年期义务兵，守备旅里基本上没有志愿役老兵。民进党当局对守备旅完全不重视，从编制上就能看出来，台军一个守备旅按规定编五个步兵营和一个炮营，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也没有反舰导弹或者反坦克导弹这一类的战术导弹。守备旅的新兵在入伍之前连枪都没摸过，刚一入伍还没搞清楚状况，只接受了很短时间的新兵训练，就被扔在战壕里，让他们和海滩去共存亡去了。有人可能会问，台军让这些毫无经验的菜鸟新兵守滩头，那台军的老兵都去哪儿了呢？现在台军缺编很严重，志愿役士兵都被编在各联兵旅装甲旅里，人数还不够用，一旦战争爆发，滩头的守备旅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台军才会把这些联兵旅之类的所谓主力部队拿出来打反冲锋。所以很明显，现在被台军摆在海滩上的这12个守备旅就只是他们的牺牲品而已。在民进党看来，这12个守备旅的价值就是拼光自己消耗解放军，你说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典型的炮灰部队啊。所以说各位台湾听友，如果你家也有孩子在这种守备旅里服役，你希望他成为台独势力的炮灰和牺牲品吗？如果将来有一天解放军发起反台独军事行动，希望各位台湾听友劝一劝你们在台军中服役的子弟们，马上放下武器，停止一切军事对抗行动，你们的孩子去为台独分子当炮灰，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不值得的。
3: 没错，那么既然军事上收效甚微，民进党当局还要砸重金持续办大规模军演，频繁渲染两岸军事对抗。梁先生，据您观察，民进党当局执意炒作大陆威胁，塑造所谓抗中保台氛围，背后有哪些政治算计？
0: 民进党当局搞这类演习的政治目的，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些分析了，那就是要向美国献媚，要欺骗和裹挟台湾民众。民进党是个台独政党，他要在台湾社会生存，就要靠外力支持。那么他有一条基本政治逻辑，就是企图利用中美战略矛盾为自己营造生存空间。他们认为中美矛盾不可调和，中美两国是所谓的零和博弈啊，他们认为美国必然会利用一切手段来牵制中国，削弱中国，那么也就必然会打台湾牌，必然要扶持台独势力在岛内兴风作浪。因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统一，扶持台独势力就能给中国制造最多的麻烦。所以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两岸之间制造冲突，渲染仇恨，不断的组织军事演习，其实就是通过这些方式要对美国人说，你看我是有能力给中国大陆制造麻烦的呀，你用得着我，所以你得保护我，得支持我。其实民进党又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的确长期存在，但形势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前些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围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中国被压垮了吗？不但没有，而且更加壮大。所以现在美国正在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文化实力都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和美国完全可以平起平坐的对手和伙伴。上个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给两国关系确立了一个新定位，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必须正视中国的切身利益。这个新定位对台独势力来说是当头一棒。美国要和中国大陆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台湾对美国还有多少价值呢？至少对美国来说，台湾不能再做麻烦制造者。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还摸不清特朗普政府的底，他们大张旗鼓地搞这些反登陆演习，也是在试探美国的反应。但无论如何，这些台独分子最终只能以失败而收场。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叛徒，而叛徒从来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3: 没错，大笔财政资金投入军演军购，岛内却长期面临缺电、薪资低迷、民生建设投入不足等问题。这种宁耗民生以武拒统的做法，会给普通台湾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负担与伤害？会对台海和平稳定、两岸民间交流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岛内民众现在主流心态又是怎样的呢？
0: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觉得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频繁组织这类演习，现在基本上已经无感了。他们无力阻止，也无心参与，更不想打仗。要说军演给台湾民众的生活造成的负担和伤害，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军演确实扰民。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搞军演，动不动就要全民动员，每次呢都要征召很多的后备人员参加，大家正常的生活工作完全都被打乱了。第二呢，就是增加财务负担。搞军演要花钱，搞完军演又要买美国武器，又要花一大笔钱，而这些钱呢，最终都会转嫁到台湾民众头上。第三呢，就是危及台胞安全。很多台湾听友家里也有年轻人在台军当中服役，他们今天被驱使参加各类军事演习，明天就很有可能被驱使上战场，那将是一条更加危险的不归路。第四呢，就是这种军演呢破坏两岸关系，当然也就会直接的损害台湾民众的利益。民进党当局搞的军演对大陆越来越具有挑衅意味，比如他们这次故意朝着大陆的方向发射海马斯火箭弹，这显然会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两岸关系这棵大树要想让它根深叶茂，需要长期培育，但要想毁掉它，往往只是在一瞬间。而一旦这棵大树被砍倒了，要让它重生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仅要远离民进党当局搞的这些挑衅性的军演，更要努力制止他们这样肆意破坏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台独分子通过这些演习，正在毁掉全台湾人民共同的美好家园。
3: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台安全部门日前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那么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首先，我们想请王秉忠先生介绍一下赖清德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4: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十一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异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啊、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啊、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人。今年二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那么，唐化女士，你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还是日台有意为之呢？
5: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的确，不仅如此，长期以来，美国情报机构也是通过多种手段试图窃取中国大陆的情报和信息，而台湾就是美国利用的棋子。那么何涛先生，依您观察，美国具体是如何来利用台湾的呢？
6: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辉计划。日辉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除此以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么，王秉忠先生，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炒作？您认为美台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4: 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邻近的消息。所以这一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做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入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呢，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1: 好，感谢几位嘉宾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0: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的杭州深度游，一起去打卡兔儿泉和天目里。
2: 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走进广西东兴侨批馆。
0: 乐游风向标，今天呢依旧会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走读中华，我们探访秦腔老艺人对于秦腔文脉的守望。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作为江南水乡，浙江省杭州市呢拥有不少著名的泉水，其中呢也不乏一些知名泉水的景观，当然呢有着各自的故事和传说。兔儿泉是位于杭州西湖区，泉水呢非常的清澈干裂，很多杭州本地的市民呢会经常到这里收集泉水作为日常饮用。
2: 嗯，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的一起去杭州深度游，打卡兔儿泉和天目里。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在第一天呢，我是走进了萧山文苑，哇，这里可以感受到山江汇流的那个壮阔。哇，那山江是指呢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哦。然后呢在这里还有个文苑老街，然后我们在文苑老街呢品完美食，我们就前往

0: 灵峰山、美女山哦等群山，最后呢，我是到天目里休憩，哇，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片融合自然景观与当代的建筑美学的独特空间的慢时光。旅行呢，小小的意外惊喜是我们在老河山的终点附近呢，发现一个副本景点兔儿泉。这里呢是位于老河山的，就是北山路的旁边。然后呢，它是杭州五大名泉之一，哇，真的很厉害。杭州诗人龚自珍呢，曾为兔儿泉作诗。灵气台风儿子时，泉出清澈兔儿泉。哇，这是一处仍在使用的百年活泉哦，是由一大一小两个泉池组成。主泉呢，由月半形的石砌的井栏可以拦住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月半形。泉水呢，从池底呢不断的翻涌，哇，水质呢清冽甘甜。那我看到泉底呢，不断有那个空气泡泡冒上来，哇，也遇到了当地好多的居民哟，来排队取水。这个还是活泉。接下来呢，我们呢会来到天目里兔儿泉的方向，我们去往地铁3号线。往古荡站出发，那一路呢，行至古墩路站的 B 口，我们就上来，然后走了几步路，我们就来到天目里。哇，这里又是不同的风景，是杭州的年轻人、文艺爱好者以及潮流的达人的一个聚集地哦。天目里呢，它这里呢，集有艺术、设计、打卡、吃逛、社交于一体。哇，气质呢，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商场，天目里呢，这里集艺术、设计、打卡、吃逛、社交于一体，哇，气质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商场哦。然后天目里呢，是由普利兹克奖得主伦佐皮亚诺设计，哇，建筑的几栋整体是以清水混凝土呈现了利落的高级感，哇，极简又耐看，哇，具世界级的建筑美学。我们可以在水镜广场哦，这里有个潜水区域，成为很大的纪念，它可以完美的倒映建筑的轮廓哦，无论是晴日或夜景，哇，都是极具氛围感，哇！随手拍都是大片，哇！好多人都在这边拍照。然后呢，可以看到天目里这里是文艺烟火并存，松弛感拉满，聚集了很多顶流的文艺的业态与网红美食，也是精神的一个自留地，也是社交的好去处。天目里美术馆呢，这里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国际的大展，艺术浓度拉满。回顾呢这次十里龙井的一个徒步游，既有西湖和西溪的动人景致，也有人文鲜活的身影。我在看到几位登山者，他有提着垃圾袋，一边前行一边弯腰捡拾，在步道旁边的垃圾，用细微的行动呢守护这片山林的洁净。偶尔呢还会看到几个骑着越野脚踏车，哇，缓缓穿行，或者越野摩托车，哇，这样驶过去，隐形声呢短暂的打破静谧，很快呢就再消散在林间，给这份的清幽呢添了几份的野性和活力。人与自然运动与静谧，哇，在此相映成趣。在当天的最后的行程呢，我是在天目里的15号、8号楼里面的画廊看展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画廊的玻璃外面竟然呈现一整面完整的十里龙井山的山脊线，铺开在我眼前。哇，我看一下老河山、晴亭山、将军山、美女山、灵峰山、北高峰，这样连绵起伏。哇，城市与山脊线彼此相连接，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好像是走完十里龙脊之后，上天竟然送我一个大礼包，把完整的十里龙井山的山脊线送到我眼前。哇，这份艺术与山景的不期而遇，堪称是我这次旅行最珍贵的礼物了。
1: 好的，各位。

听众，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兔儿泉和天目里收听以上内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遇见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专请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维。
9: 最近呢，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这种思念的便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爱国爱家、诚实守信是侨批的两种精神。
10: 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有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的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录着百年侨批史。后来这座老建筑成为东兴侨批馆，2018年正式开馆以来，它接待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这里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室，也是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9: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让我们跟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新、东兴侨批贿赂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江一起重温那段往事，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在东兴侨批馆的报道。
11: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

0: 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那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路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1: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1: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0: 对，
1: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0: 对对对，
1: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0: 是，建筑的话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现在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
1: 都是比较繁重的这种体力活，在当时下南洋的时候。
0: 对的对的，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蜿蜒曲折的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那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侨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路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侨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侨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路，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侨批业的从业者，是我们东兴汇路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直方先生。那赵开前先生呢，他是侨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那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直方先生。陈直方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批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侨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侨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

0: 批信，那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侨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40年代的这些侨批原件。
2: 嗯，
1: 上个世纪40年代。
2: 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他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
0: 嗯，
2: 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什么都有，法币也有。
1: 所以这个上边就是写的他的收件人，然后钱会放在这个信封里。
2: 钱跟信是分开的，
1: 分开寄。
2: 拿着这个侨批呢，到侨批局去换钱。
1: 哦，相当于一个支票的那种性质。
2: 嗯，差不多。他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啊，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2: 啊，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2: 啊，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那当年送信的侨批水客长什么样子呢？长这个样子。
1: 哦，他的这个装扮也很有特点啊。
2: 是的。那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啊，不会结伴而行。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侨批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侍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做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
2: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2: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他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侍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那这一个凭证呢，就是我们展馆收集到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凭证了。
1: 它的意义在哪里现在？
2: 它主要是讲当年在加拿大的广西及华侨，就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买飞机支援咱们中国共产党抗战。这是一封批复，这封批复就比较珍贵了。这个批复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爱国之士苏金谦等人以口批的形式向中国共产党捐款200块钱支援抗战。那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知道之后呢，就联名复函回批，里面就高度赞扬了华人华侨爱国爱家的精神，以及侨批从业者诚实守信的精神。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经由我们这个东兴汇路，大概从事这个送件的这个水客大概有多少人？
3: 根据我在资料上找和找到我这里的真人真事，那当时你讲多少水客，这里就有30到40家，不是一家，30到40家的这个
1: 侨批局。
3: 侨批局，我们的侨批里面上面写多少钱？不是把钱装在里面的，是由我侨批局把你的钱收了，我把这个钱拿来进货，进橡胶啊、大米啊、药品啊，我侨批局就有钱了嘛。所以我们侨批局都到橡胶园、到码头，就像我们这里的银行去拉存款一样，定期的 每个月就下来一次，哎，我们过两天要寄桥皮了，他也是算好他们花工钱的两过两天就去，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这是我桥皮局的管理。我们这个馆有两样镇馆之宝，一个是当年东兴会路魏启宏批局的批角，这一张是我们柳承济公馆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捐款，他的名字叫做筹款购机魏业收集，虽然只是小小的十个孙大洋，但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祖国需要，祖国有困难，各个伸出温暖的双手。当时十块钱很大了，如果要按照现在来算呢，按照加大那十块就是80多块了。所以结合当前我们在进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让全世界爱国爱家的华侨都来支持，都来关心祖国，这对我们世界大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6: 非常好，治愈。
7: 你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这种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来，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5: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8: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5: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 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8: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5: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9: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5: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8: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5: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10: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5: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9: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5: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10: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 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5: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8: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举行，而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绣娘们也在为世界杯而紧张忙碌。他们的作品将通过世界杯展示在国际舞台。有着千年历史的楚雄彝绣与体育盛会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的一家彝绣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在赶制世界杯飘带、钥匙扣、项链、耳环产品订单。作为云南省唯一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的非遗技艺，这批楚雄彝绣订单将发往北京，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负责此次彝绣产品生产的企业负责人陈海燕介绍，此次世界杯订单在设计和技艺方面都有特别的考虑。
12: 不仅保留了我们楚雄传统的纹样和色彩特征，还紧密地结合了世界杯的动感元素，球迷朋友们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觉得很时尚，很有活力。特别是我们这次的两款披肩要在薄如蝉翼的桑蚕丝面料上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手艺提出了挑战。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次亮相世界舞台的机会，要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传承千年的民族手艺。
11: 楚雄彝绣是拥有约18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72种非遗针法，错针、乱针、锁绣等技法层叠交织，针脚细密，肌理饱满，被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历史，曾登上纽约、米兰、巴黎等国际时装周，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与时尚设计全球示范案例。2026年世界杯期间，该系列产品登陆国际足联官方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南华县约有350名绣娘参与本批订单的绣饰工作。来自白俄罗斯的留学生马小美在看到此次世界杯的产品后大加赞赏。
13: 这些彝绣产品非常好看，既有历史韵味，又充满流行元素，一针一线都能看出来绣娘们的心血和付出。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技艺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被全世界看到。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热播剧主角让秦腔老艺人裘存义走进了千家万户，也让扮演者贺林近60载的戏曲人生被更多人看见。
2: 嗯，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探访秦腔老艺人对于秦腔文脉的守望，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哎，容易的很。哎，咋的？
4: 薄一点，薄一点，
3: 薄一点啊！
4: 哎。
5: 剧中的裘存义是剧团管伙食的师傅，光着头，戴着大大的眼镜，眯缝着眼，对胡三元带外甥女来蹭饭很不满。
6: 胡三元
4: 啊，
6: 你外甥女在剧团还要住多久？
4: 咋了？
6: 在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5: 随着剧集播出，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个看起来胖乎乎还有点凶的后厨师傅，实则刀子嘴豆腐心，是深藏不露的秦腔老艺人。
3: 所以我就拿捏这个人，我把握这个人，我就感觉是保住这种真诚，是非常富于情感又有担当。
5: 裘存义，存义二字既是角色之名，也是贺林一生的信条。存梨园道义，传秦腔文脉。生于西安蓝田，打小爱好秦腔的贺林12岁考入蓝田县剧团，自此与秦腔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面向社会招生，他以演员的身份顺利考入。2000年被省文化厅委派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导演，自此兼顾表演与戏曲编导，一辈子未曾离开秦腔行当。几十年里，他导过秦腔、美户、歌剧、县腔，指导《骄阳之恋》《西京故事》等作品，多次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文华大奖等荣誉。从舞台到荧屏，对他而言是一次跨界，更是一次回归，回归岁月里的自己。
3: 导演就说，那你是戏曲导演，你又是戏曲人，又是演员，可以不可以找一个角色？我说要要，不敢不敢不敢，我怕离开这个行当时间长了，跟不上这个，现在都不知道影视发展到什么阶段了。最后我想，我一直在搞舞台剧导演，我本身就是个演员，应该有合适的角色可以试一下，就接了这个事儿。
5: 前期剧中，裘存义常年俯首低眉，双手垂在身前，看人眼色行事，谨小慎微，准确还原了特殊年代老艺人的生存状态。待到戏曲政策松动，老戏重登舞台，剧团指派他饰演洪湖赤卫队彭霸天一角时，手拿剧本难掩欣喜，忍不住当众炫耀：“
7: 哈哈，洪湖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8: 哎，你咋了，老叔？啊，
7: 30年活东，30年活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5: 短短一瞬的扬眉吐气，道尽一代艺人浴火重生的欣喜。一抑一扬间，贺林以数10年舞台阅历，把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刻画得入木三分。
3: 这个角色老有一些我们戏曲叫丑角的东西。我本身学戏的时候就是一个三花脸，就是俗话说的丑角，本身内在的那种幽默，心里边的东西来表现出来，完全用2个眼睛去说话。所以说我在演这个的时候，导演不停地提示裘色做做乖练，做做乖动作。其实我最后理解就是，我们在那种生存的环境下，都是被人在地上摩擦的几个老艺人。你说我们有什么？如果说在没有这一点点幽默呀、自我的这种，对吧？那就没法生存了。
5: 全剧多处名场面源自贺林的真情体悟，而70年代焚烧戏服的戏份更是贺林半生见闻的缩影。亲历戏曲艺人被枷锁束缚的岁月，拍摄时他强忍热泪。
3: 烧戏服那场戏我就隐忍了好长时间，为啥？我在那种环境里边都还得烧，但是还有得藏，拍完了我的心都在流泪。到现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 我已然泪流满面。
5: 剧中裘存义倾尽毕生所学，倾囊教授孤苦的义亲娥，戏外的贺林亦是如此。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数十年，老一辈戏曲老师素来惜才如子，遇见戏曲好苗子便视若己出，倾尽心力栽培。
3: 包括我现在要出去排戏，我要发现一个好苗子，我会倾注我的全部的爱和我所学来要把这个孩子培养一下。我们四个发现义亲娥一样，那是无私的忠孝仁义。我们秉承的是什么，传承的什么，是这些东西完全都进入我们的血液里边，就是不由你。
5: 电视剧主角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火爆出圈后，该剧已在北京卫视、上海东方卫视跟播。这部剧的热播出圈也让秦腔这门古老剧种迎来全社会的关注，对此贺林满怀欣喜。
3: 我们这个戏火成这个程度，你说对秦腔有好处吗？我认为是肯定有好处的。对我们西北人的这种秦腔，这种大开大合呀、大悲大壮啊，这种东西对我们西北人的理解和对戏剧的理解、黄土地人的理解，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戏有好多人走进了剧场，有好多孩子愿意来上艺校。只要有地方需要我排戏，我已然决然的还在这个舞台上。
1: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音频内容。再见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当下，越来越多在大陆发展的台资企业正积极顺应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在心智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今天节目为您带来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的展望。
1: 在福建厦门，台青吴炳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让每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2: 来自台湾南投的李仁芳，2017年与厦门结缘，深耕油柑饮品赛道，用一瓶承载闽台古早味的油柑汁，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篇章。台客梦工厂，我们走进他的创业故事吧。
1: 从见字如面到万物互联，一根根线缆，一座座基站，悄悄织就了今天这张覆盖神州、连通世界的通信巨网。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了解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发展，感受祖国发展的强劲脉搏。
2: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下，越来越多在大陆发展的台资企业正积极顺应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在心智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1: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表示，大陆持续出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深化融合发展将为双方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不断赋能传统产业，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于长期扎根大陆发展的广大台商而言，如何把握新智生产力发展机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
4: 在“十五”期间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家提出呢新质生产力，

0: 企业的这个竞争啊，对于我们台商这边的话，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些呢支持生存啊。在这个“十五”期间啊，国家在新质生产力上面也是鼓励广大台商融入与融合这样子啊。他一方面也扶持你，一方面也引导你，希望台商第一个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竞争，同时呢还得提高自己的研发、创新、管理这样。
1: 韩永焕表示，目前台湾经济发展呈现结构性特点，高科技产业表现亮眼，但传统产业面临较大压力，而大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则为台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
0: 实际上呢，目前我们看台湾呢，今年呢一季度来看的话，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呢，它只是在资通信方向，也就是呢，完全是靠芯片，实际上也是台积电的支撑起来的。其他的传产的话呢，基本上呢，但是呢，也都处在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的。尤其呢，我们在看呢，中南部的一些呢，这些呢，这个我们过去叫工具机产业，基本上是哀鸿一片的。台湾的整个经济呢发展，它目前是在两极分化的状态呢，这样子。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呢，大陆有广大的市场，可以呢容纳呢台湾很多传产。台湾呢就那么几家企业，全部产品放到大陆来都没有问题。相信呢，刚才我们在说的叫两岸只要融合放开，大家合作，实际上台湾的话经济表现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且更平衡、更均衡。
1: 对于未来发展，韩永焕表示，两岸产业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0: 作为产业界啊，我们是希望两岸之间呢能够呢更好的融合、更好的合作这样子。因为呢，两岸之间的产业呢，它有很高的互补性啊。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台湾呢有良好的一些呢高科技产品啊，尤其信息产业化这些产品，台湾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台湾市场小，大陆市场大，所以呢，在融合发展上面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两岸呢之间的话能够和平啊、稳定的啊来进行呢产业交流，同时呢促进呢两岸经济的发展，在融合过程当中，最终呢达到呢祖国的完全统一。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福建厦门聚集着许多以乡村为舞台的台湾青年，他们用智慧与实干深化两岸融合。

0: 助力乡村振兴。其中有一位台青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让每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1: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番仔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秉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秉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荣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2: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鳌冠，他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师长将军，然后他是他的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和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他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1: 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史，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2: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内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沧的东福跟鳌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1: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秉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2: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1: 从扎根到筑梦，吴秉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歌曲，既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秉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2: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

0: 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1: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一水之隔，两岸情深。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这片创业沃土，追逐梦想。来自台湾南投的李仁芳便是其中一员。
2: 2017年，他与厦门结缘，之后深耕油柑饮品赛道，用一瓶瓶盛在闽台古早味的油柑汁，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篇章。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走进李仁芳的创业故事，感受他在鹿岛的成长与蜕变。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4: 3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很有亲和力，做事很仔细。这是台青李仁芳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李仁芳常说自己与大陆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5: 2017年底，我本来去了杭州，然后在杭州待了3-4个月，本来在杭州想要看杭州的一些饮品市场。然后我后来是17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厦门的一个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那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已经在针对两岸的一些中小企业，然后一些创业者在成立的一个4天3夜的一个训练营，我参加了那场活动，然后因为那一次的训练营就把我留下来了。
4: 训练营里，老师的教学和学员思想的碰撞，让李仁芳看到了厦门广阔的资源。李仁芳，
5: 对，因为厦门离台湾近嘛，然后训练营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南京、上海、北京，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那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在厦门创业，那我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边的环境然后人文其实本身第一个跟台湾就比较接近，那第二个这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4: 经过市场调研，李仁芳发现福建油柑产量大，品质优，而台湾已有多年油柑种植与加工历史，拥有成熟的技术经验。于是他将闽台优势结合，开启油柑饮品创业之路，打造油柑汁品牌。
5: 那我为什么做饮品这一块，特别是油柑这个，其实很特别，是闽台、闽南跟台湾都有我们讲的古早味，就它其实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很接近的，是一样的，都有着传统的那种气息在。
4: 厦门湖里区完善的台青创业服务体系，为它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创业初期的政策扶持，到市场开拓的平台搭建，从落地指导到资源对接，全方位的帮扶让他创业之路走得踏实而坚定。李仁芳，
5: 我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迷茫，但是在这边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因为就是有服务的机构嘛，然后其实会一直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台胞产品进社区这种类型的一些市集活动，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后埔这里的这个台湾后埔夜市嘛，然后有一个可以定点长期的一个做一个产品的落地，那它就会变成让我的产品是可以直接跟社区、跟居民、跟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触碰，那我就可以从中当中去看怎么把产品去做优化。
4: 除了市场平台支持，国家及地方的暖心政策更为李仁芳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5: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政策真的非常给力，就是给我们台青在创业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针对台青创业有各方各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我初期刚来的时候我的住房补贴国家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补贴，其实创业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它需要长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讲的有人兜底，就是有安全感。
4: 如今李仁芳的油柑事业已步入正轨，对于未来李仁芳有着清晰的规划。
5: 我们是希望说这5年的过程当中，除了事业上面板块的一个提升，然后更希望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跟意义， 因为有技术在手上，我们也有销售渠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做产品的研发，那我们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油柑的这些农作，也可以帮助他们把产量提升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信息通信是互联世界中的数字生命线，近年来我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底座不断夯实。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发展，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钓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毅说：
5: 套系统实时整合多元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4: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这些看似行云流水的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它就像港口作业的神经系统，将调度中枢、作业设备和每一个动作指令毫秒级的连接在一起。
5: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4: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视频回传、远程监控、养殖直播等业务根本无法开展。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联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整体全国领先，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4: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记者看到了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据了解，全国首个 5GA 通感一体港口监测系统已经在徐尾港区投入运行，覆盖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能够实现5至8米级船舶的精准识别与超前预警。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无人机沿航线自动巡航，每一帧画面都实时回传。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 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4: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4: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水温、溶氧、洋流、气象以及海上绿电供应都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随机性特征。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渝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
8: 通过 5G 网络可实时采集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动态数据，有效破解了深远海环境波动的不可控、设备响应滞后、总氧协调不畅三大痛点，远程操控从分钟级降至毫秒级，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
4: 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讯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6: 未来三年 5GA 领域2026年完成主城区基本全覆盖，2030年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全覆盖，万兆光网着力打造一毫秒城市算力光网与量子城域网，筑牢算力基础设施底座，通感算融合应用分阶段搭建低空智联网，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通信全覆盖。在连云港东联岛已建成全国首个 6G 海洋站点，将 2.6G 频段覆盖距离从20公里提升至30公里，有效提升海域覆盖。
4: 如今中国每三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两个用户在使用 5G，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 495.8 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6: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五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一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三 CC 下行达五 GB 以上，上行达一 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一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4: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 加快 5G 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4: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10: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 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

0: 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 5.6 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0: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按照移动通信技术十年一代的演进规律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2: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但是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1: 从港口远控到船舶监管，从海洋牧场精准投喂到新能源智慧管控，再到全国城乡的广袤覆盖，新一代通信网正在从船到算，从地面到空天，从尽力而为到说到做到，网还在织，而信号正在抵达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地方。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您是否在购买食品时留意过反式脂肪酸的字样？是否会刻意购买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呢？最近几年啊，互联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说肥胖啊、癌症啊、糖尿病啊等等，让人觉得好像各种病都和它有关系。因此很多人说呀，如果是包装上标注着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肯定更健康。
2: 这其实呢背后是有不少消费者谈反式脂肪酸色变。反式脂肪酸的危害究竟有哪些？标注着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一定健康吗？减脂过程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有哪些？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如今不少食用油、面包以及零食点心，比如饼干、月饼、锅巴等，都在包装或者广告中宣称零反式脂肪酸。商品包装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就一定没有反式脂肪酸吗？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介绍，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如果配料中使用了氢化或部分氢化油脂，就需要在营养成分表中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每百克固体或者是每百毫升液体小于等于 0.3 克时，就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
5: 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这个食物，它的标签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它的意思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营养学意义上的零反式脂肪酸和绝对意义上的零反式脂肪酸，它在健康方面的影响是没有实际差异的。即使产品中它仍有少量的极微量的反式脂肪酸，它对于总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和能量摄入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消费者也不必过度纠结于这个字面含义。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解释，不少人高估了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却忽视了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入量。
6: 国标规定的是，你只要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里面反式脂肪酸不超过 0.3 克，就允许你标零，这就合规了，这就不犯法了。但是这个标准它还只适用于预包装食品，那些街边的奶茶、蛋糕店的甜点、油条、酥饼这些散装或者是限制的食品都不受刚才说的这个限制。
4: 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更健康吗？对此阮光峰举了一个例子，
5: 比如说我们家经常买到的一款手抓饼，虽然说它标的也是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总脂肪的含量也有 15%-20% 之间，这个总脂肪含量其实一点都不少。如果你经常吃很多的话，其实一点也不健康。所以说呀，判断一个食品它是否健康，还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属性，以及你的平时到底吃了多少，这个食用的总量是多少的。
4: 反式脂肪酸是脂肪酸的一种，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来源主要来自有两个方面。第一种是天然食物，包括牛羊肉、脂肪、乳和乳制品，人类母乳中也有反式脂肪酸。第二种就是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产生，比如油脂的部分氢化或者是选择性氢化工艺，以及植物油精炼过程中脱臭处理，以及烹调时的油温过高，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一说到反式脂肪酸，很多人就会认为有危害。网络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也很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到底哪个是真的？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影响到底如何？阮光峰表示，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其他的说法都证据不足。
5: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说反式脂肪酸会在我们人体内沉积掉，然后代谢不掉，还有说法说它在人体内需要代谢要51天才能够代谢掉，这个说法其实都是错的。目前来看，反式脂肪酸在我们人体内 它的代谢跟普通脂肪其实是一样的，也没有发现它在婴幼儿、儿童、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体内，它的代谢途径跟其他脂肪有任何的不同。
4: 目前有不少消费者都存在谈反式脂肪酸色变的情况。阮光峰指出，大家把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大大高估了。实际上，目前我国居民摄入反式脂肪酸的量很小，对健康的危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5: 反式脂肪酸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吃了多少。从目前我们的膳食调查数据来看，中国人平均每天吃的反式脂肪酸大概是 0.39 克，相当于功能比的是 0.16%。即使是在北京、广州这些一线的大城市，反式脂肪酸的功能比也只有 0.34%。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不要超过的健康范围是 1%，可以看出我们其实并没有超过这个健康范围。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应当控制在20到30克，但是有不少人的摄入量都超标了。阮光峰说，
5: 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平时炒菜的时候少放一点炒菜的油，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呢，少吃一点肥肉、牛油火锅、红烧肉，还有油炸食品等等这些食物。
4: 朱毅表示，如果仅仅关注反式脂肪酸而忽视了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反而会进入误区。
6: 医学共识现在还是认为，过量的饱和脂肪同样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坏胆固醇，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4: 朱毅指出，想要健康摄入脂肪，可以在算好摄入量的同时，尽量选择健康的脂肪。
6: 一天25克油，一小把坚果，半个牛油果，一周2顿鱼，这就是刚刚好的节奏了。再超了，你还是有负担哈。不管是多好的脂肪，吃坚果吃原味的，吃牛油果也吃原味的，吃深海鱼，你也是不要经过那么多的加工。
4: 针对各类预包装食品，朱毅认为不能只看零反式脂肪酸，还要学会看配料表。
6: 你去看那个背后的营养标签的时候哈，它总脂肪就每100克要大于20克，它叫高脂食物，你就要警惕了哈。我们要警惕那些又写着零反式，而且又便宜、量又多的超加工食品。典型的代表就是廉价的奶茶粉，还有廉价的三合一的速溶咖啡，还有一些很便宜的夹心微化酥皮点心、油炸的冷冻半成品。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的领导与民族团结的时代颂歌。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年在西藏昌都的乡村课堂，两名藏族少年以澄澈的嗓音唱响了《北京的金山上》，跨越60余载，熟悉的旋律依旧动人。少年们清澈的演唱，让这首经典再次激荡人心。这首歌的根脉深植于西藏山南地区古老的祝酒歌《山南古酒歌》。195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开启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崭新历史篇章。翻身的喜悦充盈雪域大地，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抒发对党、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真挚爱戴与感恩之情，在传统古曲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创作形成了《北京的金山上》雏形曲目。1960年，作曲家马卓进藏采风，被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深深吸引。同一时期，原藏独唱演员常留柱向扎西学唱这首歌，马卓则为歌曲增添了前奏，打磨了旋律，使民族韵味与时代气息相融。1961年，这首歌在雪域高原首次唱响。1964年，藏族业余歌手雍熙携此曲登上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舞台，代表西藏翻身农奴群体向党中央汇报演出，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1972年，经马卓增写新段，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以浓郁高原风格重新演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唱出百万翻身农奴心声的时代经典。60余载传唱不衰，这首歌早已超越旋律本身，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变革、迈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生动见证，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文化符号，深刻彰显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命力。它用动人的旋律昭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繁荣发展，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暖暖的

刘德华的17岁，这首半自传式的作品用白描的笔触写尽了出道半生的沉浮，歌词里藏着刘德华自己的从艺轨迹，诚恳又动人，时隔多年再听仍能戳中不同年纪听众的共情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数字人生，岁月回响。每一个数字都藏着一段专属心事，每一段旋律都是生活的沉淀。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些刻在数字里的音符，捡回散在岁月里的故事，一起来听歌里的人生。

0: to me.
1: 0:10是叶倩文传港的成名作，林子祥即兴作曲，林振强填出了氛围感十足的歌词，青涩的咬字搭配淡淡的愁绪，也是成为了跨越40年依旧动人的粤语经典。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百强的演唱，加减乘除，用算术来比喻爱情里的得失聚散，清澈的编曲搭配陈百强干净澄澈的声线，把情场里的小纠结唱得灵动俏皮，是港乐里被低估的小品佳作。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轻柔的旋律搭配磁性的声线，藏着对过往的回望和前行的勇气，在舒展的节奏里传递温柔力量，是王一博写给成长的真诚注脚。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 2R2 带给您的第29天，这是少女失恋后的自愈日记，把29天的想念拆解成成长的磨练，清甜的声线搭配柔缓的旋律，把初恋的懵懂遗憾唱得鲜活又动人，是港乐冷门宝藏小甜歌。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9420，用数字谐音藏着就是爱你的告白。轻快甜美的曲风贴合网络时代的恋爱语境，简单直白的旋律把青春期懵懂的爱慕唱得直白又动人。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数字人生》，岁月回响，庞龙的一首《两只蝴蝶》送到您的耳边。

王新宇带来的1234喜欢你，哼唱式的创作把少女心事唱得软萌又清甜，简单的旋律，直白的告白，没有复杂修饰，却把初见心动的小鹿乱撞表现得鲜活又治愈。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周华健带来的1234567，李宗盛生活化的词作将追爱时忐忑又鲜活的日常写得妙趣横生，搭配周华健清爽的唱腔，把暗恋到告白的全过程唱得满是烟火气的甜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作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歌名呢贴合了故事里三世轮回的爱恨设定。张杰的嗓音极具爆发力和张力，把宿命感诠释得荡气回肠。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的《一千零一夜》，90年代的一首经典情歌，用《一千零一夜》的浪漫意象传递绵长的思念，旋律朗朗上口，传唱至今。

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海。

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数字人生岁月回响》。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子祥的《数字人生》。一连串的数字呢，串联起人生起落的变换。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把生命里数字堆砌的得失讲得通透，难度拉满的同时，内核也是充满了人生的哲思。好的，亲爱的听友，引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30624700 30624700 53412021394212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4: 中午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4: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3: 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
4: 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超2.3万人次。
3: 闽台送王船习俗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莆田举行。
4: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福建厦门一机一桥一市场，两岸融合新启航。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 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0: 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施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4: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5: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4: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6: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4: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建表示：
7: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昨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

0: 为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据介绍，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6条供应链图谱，全面呈现每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布局。首届链博会以来，中国贸促会已累计绘制23条全球供应链图谱。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面临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看，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另外，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扩围，除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韧性指数外，今年还拓展开发了美国和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指数变化显示，2018至2025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福建海事局昨天通报，今年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至6月21号，厦津、全津、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等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发航116班次，发送旅客23482人次，比去年端午假期增长21.8%。由于端午假期叠加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的政策红利，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双向客流增长明显。据福建海事局透露，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年端午假期发航72班次，发送旅客20043人次，比去年端午假期增长22.22%。为满足两岸民众出行需求，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年端午假期加开8个班次，共发航20班次。端午假期，福建海事部门对小三通客运航线采取一线一策服务保障措施，确保两岸民众出行安全便利。
2: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灵川镇东靖村东坟五帝祖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场别开生面的闽台送王船习俗文化交流活动在这里精彩上演。当地数千民众与台胞欢聚一堂，共同体验这一古老非遗习俗的独特魅力。送王船是福建沿海村落中人们祈求驱邪纳福、风调雨顺的一种民间习俗，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随着人口迁徙和海上贸易，该习俗逐步传播至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地。2011年，送王船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20年，其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夜幕降临，在锣鼓与鞭炮声中，王船被身着传统服饰的村民抬至事先准备好的稻草供营堆上焚化，20多只纸扎凤船、车轿、马等也被一一送入火堆。霎时间，火光冲天，烈焰飞腾，象征驱走瘟邪、鱼农平安、风调雨顺、海燕和清。整场送王船习俗活动达到了高潮。专程从台湾赶来的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叶春荣，长期致力于闽台民间信俗田野调查，对闽台送王船习俗颇有研究。他说，送王船习俗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两岸同胞共同参与体验和传承这一文化传统，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和情谊。近日，由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平潭台商协会联合主办的植树活动在森林公园举行，请听报道。
6: 此次活动中，两岸同胞种植了台湾栾树、长果桑及黄花风铃木等各类苗木15种，共178株，将构建抗风耐盐、四季有景的多层次种植景观。活动采取任种任养模式，任养方享有树木冠名权等权益。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国有防护林场负责人林小山：
7: 我们这次选取的基本上都是小苗，经过若干年之后，它变成了参天大树，对我们整个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的。
6: 台胞平潭纪元堂中医馆负责人薛清德：
8: 利用两岸生态共建，我们台湾同胞从没缺席，我们也是这片土地、这个家园的一份子。
5: 福建厦门自贸片区11年的探索持续印证，开放不是简单的打开国门，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与引领。随着一个个首创和率先诞生，厦门自贸片区依托海思中央法务区，集聚仲裁、律所、公证、调解等法务资源，并初步形成法务与商业资源双向赋能、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打造全国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厦门样板。来听报道。
9: 走进海上世界，国际化商务楼宇鳞次栉比。这里不仅是海思中央法务区自贸先行区的所在地，更集聚了谷歌跨境电商加速中心、自贸国际基金港等多个高能级平台。北京两高厦门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也在这里，执行主任孙韩飞正在为客户设计境外股权重组的方案。

0: 自贸片区的集聚效应，让他们在帮助中国企业出海时更加的便利顺畅。国际法商融合服务基地成员单位北京两高厦门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孙韩飞。
1: 那么在这样一个主权重组的案例里面，涉及到非洲的刚果金，还有几内亚，以及涉及到香港，那么多地的一些法律，同时呢涉及到这个外汇的制度、资金的流转以及跨境税收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比较透明的一个环境，海事法务区里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为我们开展这个业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阵地。
0: 自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海思中央法务区自贸先行区已引进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五大国家级机构，累计吸引仲裁调解、法律服务、跨境合规等各类法务、泛法务机构92家合作共建，服务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京两高厦门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孙韩飞表示，在他们律所入驻厦门自贸片区的2年多时间里，他们从这样的法律服务生态中获益良多。
1: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自贸区打造海事中央法务区，实现了法商的一个建立了一个生态体系。那么作为一个法律的专业服务机构，那么我们和金融服务机构还有供应链的一些机构一起，能够为企业提供最前沿的一些法律服务。第二呢，就是海事中央法务区里面入驻了很多头部的一些仲裁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为客户解决争议的这样一个平台和工具，还有一些像这个海思的加办这样一个服务机构，为客户能够提供像跨境信托啊、债务重组啊这样一些跨境的资产配置啊方面的一些服务。不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办公场所，更重要的是我们拿到了一张对接世界法律服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打开了我们服务涉外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2: 近日，为期3天的2026第九届全球跨境电商节暨第12届深圳国际跨境电商贸易博览会在广东深圳福田会展中心举行。三大全球主流跨境电商平台与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3: 本届全球跨境电商节以来深圳卖全球为主题，吸引了超1600家参展商与超1万名行业代表参与。埃及客商穆罕默德·沙卡特：
4: 深圳是一座充满机遇的城市，后续如果我想开发我自己的电子商务业务，我认为深圳是最好的起点。
3: 活动上，美国新蛋集团、德国 OTTO、非洲 Jumia 三大全球主流跨境电商平台分别与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入驻、品牌孵化、市场推广、物流协同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新蛋集团全球 CEO 邹国庆：
5: 我们也希望能寻找更优质的一些第三方的服务方来跟我们一起联手合作，比如说包括这个跨境电商的物流公司、资讯公司，让这个平台更有丰富。
3: 非洲跨境电商平台 Jumia Global 总经理汤姆·何瑞：
6: I think it was a very good event.
4: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看到了来自中国不同电子商务领域的许多机遇。
3: 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罗马尼亚分会葡萄牙分会会长王琛：
7: 我们呢在罗马尼亚、葡萄牙以及西班牙创建了非常专业的欧洲跨境本土化的服务的团队，可以协助中国的跨境卖家呢对接当地优秀的资源。
3: 当前跨境电商已从外贸增长引擎跃升为支撑贸易强国的战略基础设施，深圳作为中国跨境电商的发源地和标杆城市，已经形成了政策引领、产业领跑、生态活跃的三重核心优势。全球跨境电商协会执行主席、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王鑫：
8: 会带领大家形成建制化的状态，助力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和平台的全链路融合，会让大家呢速度会更快、更高效率的走向全球。
3: 深圳先行构建的全要素生态闭环正转化为全球行业发展方案。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立足深圳，协同全国放眼世界，通过郑州枢纽加平湖制造加深圳平台释放协同效应，依托全球36个国际支点、国内34个产业带城市运营中心，将先行先试的成熟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行业范本，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9: 今年4月， 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提出推动福建沿海地区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同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增进金马民众利益福祉。在福建厦门，一批先行先试重点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他们将如何助力厦门开启两岸融合发展新篇章呢？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郭杰瑜、韩志涛的报道。
1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2: 建设中的厦门新机场坐落于厦门市翔安区大邓岛东南端，距金门岛仅15公里，命名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计今年12月正式通航。为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有关方面在设施建设方面规划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打造海陆空一体化联运体系。厦门翔业集团旗下兆翔机场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葛宏斌，
13: 从五通码头建设快线可以直通机场，我们在航站楼内呢，为金门的旅客打造专用通道，已经规划建设大邓的客运码头，将来可以来往于翔安机场与金门。
12: 十项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这将进一步推动厦金互联互通，顺应民心，符合金门乡亲期盼。从规划建设之初，翔安机场便深度嵌入厦金融合发展理念，航站楼内龙舟造型、天窗、闽南古厝风格、商业空间等设计细节，处处传递着两岸文化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金门乡亲董明回，
14: 感觉非常开心。
15: 嗯，
14: 哦，因为金门啊，在3、4月份很容易起雾，啊，造成飞机无法起降。
15: 哦，
14: 那现在啊，如果厦门提供机场给金门这个使用，我就感觉很方便，不然很多公共事务啊。或探病了，根本无法前往。
12: 距离机场不远的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近日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环岛路隧道右线盾构顺利贯通，盾构施工任务完成过半，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现已全面转入左线盾构施工阶段。大桥建成后，金门至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行时间仅10至15分钟，厦金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门台商协会荣誉会长吴嘉莹，
16: 福建持续先行先试，正稳步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以及规则的机制、软联通。长远来看，一系列的举措的出台，在交通出行、能源保障、公共服务协同等方面，厦金同城生活圈也一定会加速成型。
12: 十项促进两岸合作交流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从今年4月13日起，厦门面向首次来大陆且从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同胞推出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来自台中的徐盛阳领取到首个服务包，台包徐盛阳。
17: 很多的各项景点就是对我们第一次来的话都是免费的，整个一条龙服务，一手包办，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12: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台港澳事务处处长彭军，
18: 我们期待通过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的发放，能够便利两岸同胞的往来，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12: 十项政策措施还把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作为经贸与民间交流重要载体，毗邻金门的厦门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汇聚粮油食品、轻工产品等七大类近50种台湾免税商品，具备两岸标准共通、场景共用的天然优势，是两岸经贸交流的重要窗口。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空港园区管理局局长罗月雄，
19: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一些非处方药品，还有一些家用医疗器械，能够进入大邓市场来销售。
12: 2025年经厦门口岸入境的首来台胞同比增长27.5%。专家表示，十项政策措施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厦门桥梁纽带作用，助力台商台胞把握机会，深入融入大陆发展。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
20: 硬件联通方面，福建要做的就是继续把路铺到门口，等着那最后10几公里的握手。经贸畅通，福建有厦门、福州等多个对台的口岸，完全有条件率先建立从渔港到餐桌的一站式服务体系， 民心的相通，就是让同等待遇从政策文本走进日常的生活。

0: 我们说地最近，缘最深，亲最浓，这是福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最不可替代的底气。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陈露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
1: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军罕见公开解放军无真实影像，壮胆不成反露怯。
1: 近日台军在全台多地所谓红色海滩开展长达一个月大规模实弹演练，重型火炮无人机轮番上阵，不断炒作所谓抗登陆作战，场面看似声势浩大，但不少军事和两岸问题专家指出，这场演习只是脱离实战的摆拍表演。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经费大搞武力造势，一边渲染大陆威胁制造社会恐慌，一边无视岛内民生困境，其背后以武谋独的真实图谋值得警惕。那么台军这次演练安排了哪些科目？为什么说这套打法在现代化立体作战面前很难发挥作用？民进党当局执意炒作大陆威胁抗中保台，背后有哪些政治算计？这种做法会给普通台湾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负担与伤害？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好，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点解读。近日台防务部门公布台空军战机拍摄到解放军无真实无人侦察机绕台巡航的画面，岛内绿营媒体借机大肆炒作，吹嘘台军能够对解放军空中动向做到所谓严密掌握。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军这一次拍到大陆无人机并非其防空侦测能力有过人之处，而是无真实为保障民航飞行安全主动暴露行踪。岛内绿媒大肆炒作，壮胆不成反露怯。如今解放军舰机台海巡航早已常态化，台军除了远距离拍照无线电喊话又能奈何？接下来我们来听梁永春的观点。
3: 这样的吹嘘完全是台独分子在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解放军的无真实具有比较好的雷达隐身能力，其正面雷达反射面积和一只鸟差不多大，当它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台军的雷达预警网络本来是发现不了它的。那这次他们又是怎么做到了呢？据大陆媒体介绍，由于无真实绕台飞行的空域还有很多民航机，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无真实在绕台岛巡航的时候专门加挂了龙舶透镜，以增强自身雷达反射信号，提醒民航机注意安全。所以有大陆媒体说啊，你能拍摄到它是因为它想让你看见。台湾当局越是因此而沾沾自喜，就越显得自己浅薄无知。再说就算台湾当局看到了这架无人机又能怎么样呢？台军敢向它开火吗？他们不敢。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台军甚至都看不清这架无人机，因为无真实雷达反射面积小，以台军的雷达预警和识别能力根本无法进行有效跟踪和锁定。事实上民进党当局确实也没敢做什么，解放军舰机绕岛巡航早已成为常态，台军的所谓应对举措无非就是远远的拍张照片或者通过无线电喊喊话，可是无人机也听不懂啊，还是照旧飞，那台军呢也只能就看他一眼再目送他远去，如此而已。那么这就再次说明台海局势完全在解放军的掌控和监视之下。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

0: 放军的舰机在台海巡航是天经地义的事，台独分子只能干瞪眼，完全没办法。岛内绿营媒体不断炒作大陆军机绕台巡航，主要目的是为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然而吊诡的是，台湾社会的反应却相当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绿营媒体越是渲染这些东西，岛内台独分子就越是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呢，很多台湾普通民众却对此完全免疫。之前解放军在台海组织实弹演习的时候，岛内甚至有商家招揽顾客乘船出海去看解放军打导弹。显然这些商家和游客都很清楚，解放军的打击目标只有台独分子，而绝不会针对普通的台湾老百姓。只要你没有台独言行，对解放军舰机绕岛巡航又有什么可紧张可害怕的呢？至于那些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身边的帮闲和打手，看到解放军无人机整天就在自己头顶上盘旋，倒是真该想条后路了。
1: 好，非常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军在全台多地所谓红色海滩开展长达一个月大规模实弹演练，重型火炮、无人机轮番上阵，不断炒作所谓抗登陆作战，场面看似声势浩大。但不少军事和两岸问题专家指出，这场演习只是脱离实战的摆拍表演。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经费大搞武力造势，一边渲染大陆威胁制造社会恐慌，一边无视岛内民生困境，其背后以武谋独的真实图谋值得警惕。那么台军这次演练安排了哪些科目？为什么说这套打法在现代化立体作战面前很难发挥作用？民进党当局执意炒作大陆威胁抗中保台，背后有哪些政治算计？这种做法会给普通台湾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负担与伤害？就以上话题，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您好。
0: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3: 梁先生，近期台军这场覆盖全岛、针对所谓红色海滩的实弹演练，主要安排了哪些科目？他们口中的红色海滩又是指什么？台军这次演练想对外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所谓红色海滩啊，是台军内部在制定反登陆作战计划的时候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台湾岛上最有可能被解放军用作登陆场的海滩地段。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军就对台湾岛周边的海滩进行了考察，把其中具备抢滩登陆条件的地段呢，用红、黄、蓝三种颜色在地图上做了标记，分了这么三大类。其中红色海滩呢，地势最平缓，滩头最开阔，最适合泛水登陆；黄色海滩次之，蓝色海滩呢，地形比较复杂，登陆难度大，对台军来讲构成的威胁也最小。2023年台湾当局宣布要从美国采购14套火山布雷车，台军将领在记者会上扬言说，要把这些布雷车配属到14处解放军最有可能登陆的所谓红色海滩上，那么暂时呢，就要用地雷来封锁这些地段。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红色海滩这个名词才开始广为人知。其实台军每年都要组织大大小小的反登陆演练，只不过今年炒作的特别凶。民进党当局今年就摆开一副全岛总动员的架势，号称反登陆演习要持续搞一个月，北中南各作战区一起开展实弹训练，特别是要组织从美国买来的海马斯火箭炮等武器呢，攻击海上的靶船，另外还穿插了一些无人机战术科目。绿营媒体围绕这些演习天天又是报道又是吹嘘，好像台军真的很能打的样子。其实他们折腾这么一气呢，无非是想传递三个信号。第一就是对大陆示威啊，他们驱使台军在海岸线上这么张牙舞爪一番，好像对解放军说，你不要过来啊，我可不好对付啊。实际上他们自己心里慌得很，只会嘘声动喝而已。第二呢，就是对美国献媚。最近美国特朗普政府麻烦事情很多，顾不上搭理民进党当局。特别是特朗普访华之后呢，美国政府对台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就让赖清德之流更慌了。 所以他们就要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向美国人喊话。

0: 话，说我们抗中是很认真的呀，我们对美国是有利用价值的，你们可不能不管我呀。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对岛内民众撒谎。民进党当局搞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反登陆演习，通过媒体不断的炒作演习画面，炒作大陆军机正在绕台巡航，其实就是想在岛内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论，渲染两岸的敌对状态。民进党当局最近又收紧了两岸交流渠道，赖清德最希望两岸彻底中断一切交流，完全成为敌对关系。他不断的炒作这些反登陆演习，就是要给台湾民众制造一种错觉，就是解放军就快要打过来了，我们要全力备战啊，准备要和他们打到底啊。那么这样的一场演习，就是民进党这些政治谎言最好用的遮羞布。
1: 是的，我们注意到不少评论说，这次演习看着热闹，实则脱离实战，装备老旧，作战思路落后，连鼓吹的无人机优势也完全比不上大陆。梁先生，从专业角度看，台军这套滩头防御打法存在哪些根本性短板？为什么说这套打法在现代化立体作战面前很难发挥作用呢？
0: 台军这个演习已经搞了半个多月了。那么他们在反登陆演习当中呢，出动了自行火炮、火箭炮、坦克和无人机等武器装备。从电视画面上看呢，打得好像挺热闹，但大家如果稍微做一点深究，就会发现这场演习漏洞百出，战术太老套，武器不可靠，士兵素质低。那这样的演习年复一年搞下去，其实就是在一遍遍地证明台军真的是不行。我们一项一项来观察啊。首先就是台军的这个战术实在是太老套了。台军现行的反登陆作战计划呢，起源于上世纪50、60年代，直到现在看还是有很浓厚的二战的味道。比如他们构筑火炮阵地，以滩头火力去打击海上的登陆舰艇编队；再比如呢，他们组织滩头的壕堑战、装甲部队反冲击作战等等。我们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当年纳粹德国在法国海岸线上构筑所谓的大西洋壁垒，企图阻止英美联军登陆。就是这么干的。那么70年前的台军呢，也是这么模仿的。如果说当年台军学这套反登陆战术是东施效颦，那现在他们还这么干，就完全是在刻舟求剑了。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全面重塑战争形态，解放军如果发起反台独军事行动，那必定是一场全方位的多维打击。而且近年来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能力突飞猛进，早就从用登陆艇冲锋舟泛水上路，改成了搭乘直升机、气垫船立体登陆。现在台军还在按照传统战术响定，傻傻地守在滩头，等着解放军往他们枪口上撞。殊不知，解放军早就可以直接飞越滩头，在岛内纵深节点上快速完成机降、空降，快速夺控岛内要点。那这种庖丁解牛式的打法，恐怕是赖清德之流不能理解的。其次呢，就是台军的武器实在是不可靠。就在前几天的反登陆演习当中，台军奉命把海马斯火箭炮搬出来，对着大陆方向发射示威。结果呢，总共打了36枚火箭弹，其中有4枚是哑弹，这个故障率超过了10%啊！当然，这还不是他们的最差成绩。去年台军在九鹏基地试射海马斯火箭炮的时候，故障率更是高达67%。海马斯火箭炮在美军手里运行基本正常，怎么轮到台军使用就不灵了呢？其实主要原因是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不兼容。美军自用的海马斯火箭炮由美军的数据链和指挥系统强力支持，而这些核心机密美国政府并没有卖给台湾当局，所以台军就只能用自己的讯安数据链系统。这个讯安系统呢，它和海马斯火箭炮的车载计算机不匹配，所以就会导致严重的数据协议冲突和信号异常，发射当然就容易失败。类似问题在美国售台武器项目上非常普遍，美国人卖给台湾当局的武器都被剥离了核心技术支撑，只剩下一个唬人的空壳，而这样的空壳武器根本就靠不住。而且用海马斯火箭炮打击海上登陆舰艇编队这种科目呢，美军之前在菲律宾搞演习的时候就曾经使用过这种战术，事实证明根本就打不准。而现在呢，台军还要搞类似的这种试射活动，实际上完全就只是作秀而已。那么另外呢，就是台军士兵严重缺乏起码的军事素养。在台军的反登陆作战计划当中，负责守卫这些所谓红色海滩的是12个新编的守备旅。这些守备旅呢是新组建部队，军官缺额普遍在40%左右，士兵呢都是新入伍的一年期义务兵，守备旅里基本上没有志愿役老兵。民进党当局对守备旅完全不重视， 从编制上就能看出来，台军一个守备旅按规定编五个步兵营和一个炮营，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也没有反舰导弹或者反坦克导弹这一类的战术导弹。守备旅的新兵在入伍之前连枪都没摸过，刚一入伍还没搞清楚状况，只接受了很短时间的新兵训练，就被扔在战壕里，让他们和海滩去共存亡去了。有人可能会问，台军让这些毫无经验的菜鸟新兵守滩头，那台军的老兵都去哪儿了呢？现在台军缺编很严重，志愿役士兵都被编在各连兵旅、装甲旅里，人数还不够用。一旦战争爆发，滩头的守备旅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台军才会把这些连兵旅之类的所谓主力部队拿出来打反冲锋。所以很明显，现在被台军摆在海滩上的这12个守备旅就只是他们的牺牲品而已。在民进党看来，这12个守备旅的价值就是拼光自己，消耗解放军。你说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典型的炮灰部队啊。所以说各位台湾听友，如果你家也有孩子在这种守备旅里服役，你希望他成为台独势力的炮灰和牺牲品吗？如果将来有一天解放军发起反台独军事行动，希望各位台湾听友劝一劝你们在台军中服役的子弟们，马上放下武器，停止一切军事对抗行动。你们的孩子去为台独分子当炮灰，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不值得的。
1: 没错。那么既然军事上收效甚微，民进党当局还要砸重金持续办大规模军演，频繁渲染两岸军事对抗。梁先生，据您观察，民进党当局执意炒作大陆威胁，塑造所谓抗中保台氛围，背后有哪些政治算计？
0: 民进党当局搞这类演习的政治目的，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些分析了，那就是要向美国献媚，要欺骗和裹挟台湾民众。民进党是个台独政党，他要在台湾社会生存，就要靠外力支持。那么他有一条基本政治逻辑，就是企图利用中美战略矛盾为自己营造生存空间。他们认为中美矛盾不可调和，中美两国是所谓的零和博弈啊，他们认为美国必然会利用一切手段来牵制中国，削弱中国，那么也就必然会打台湾牌，必然要扶持台独势力在岛内兴风作浪。因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统一，扶持台独势力就能给中国制造最多的麻烦。所以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两岸之间制造冲突，渲染仇恨，不断的组织军事演习，其实就是通过这些方式要对美国人说，你看我是有能力给中国大陆制造麻烦的呀，你用得着我，所以你得保护我，得支持我。其实民进党又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的确长期存在，但形势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前些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围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中国被压垮了吗？不但没有，而且更加壮大。所以现在美国正在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文化实力都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和美国完全可以平起平坐的对手和伙伴。上个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给两国关系确立了一个新定位，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必须正视中国的切身利益。这个新定位对台独势力来说是当头一棒。美国要和中国大陆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台湾对美国还有多少价值呢？至少对美国来说，台湾不能再做麻烦制造者。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还摸不清特朗普政府的底，他们大张旗鼓地搞这些反登陆演习，也是在试探美国的反应。但无论如何，这些台独分子最终只能以失败而收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叛徒，而叛徒从来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没错，大笔财政资金投入军演军购，岛内却长期面临缺电、薪资低迷、民生建设投入不足等问题。这种宁耗民生以武拒统的做法，会给普通台湾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负担与伤害？会对台海和平稳定、两岸民间交流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岛内民众现在主流心态又是怎样的呢？
0: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觉得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频繁组织这类演习，现在基本上已经无感了。他们无力阻止，也无心参与，更不想打仗。要说军演给台湾民众的生活造成的负担和伤害，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军演确实扰民。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搞军演，动不动就要全民动员，每次呢都要征召很多的后备役人员参加，大家正常的生活工作完全都被打乱了。第二呢，就是增加财务负担。搞军演要花钱， 搞完军演又要买美国武器，又要花一大笔钱，而这些钱呢，最终都会转嫁到台湾民众头上。第三呢，就是危及台胞安全。很多台湾听友家里也有年轻人在台军当中服役，他们今天被驱使参加各类军事演习，明天就很有可能被驱使上战场，那将是一条更加危险的不归路。第四呢，就是这种军演呢破坏两岸关系，当然也就会直接的损害台湾民众的利益。民进党当局搞的军演对大陆越来越具有挑衅意味，比如他们这次故意朝着大陆的方向发射海马斯火箭弹，这显然会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两岸关系这棵大树要想让它根深叶茂，需要长期培育，但要想毁掉它，往往只是在一瞬间。而一旦这棵大树被砍倒了，要让它重生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仅要远离民进党当局搞的这些挑衅性的军演，更要努力制止他们这样肆意破坏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台独分子通过这些演习正在毁掉全台湾人民共同的美好家园。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台安全部门日前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那么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首先，我们想请王秉忠先生介绍一下赖清德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4: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十一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异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啊、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啊、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人。今年二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3: 近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那么唐桦女士，你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还是日台有意为之呢？
5: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 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

0: 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严其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的确，不仅如此，长期以来，美国情报机构也是通过多种手段试图窃取中国大陆的情报和信息，而台湾就是美国利用的棋子。那么何涛先生，依您观察，美国具体是如何来利用台湾的呢？
2: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辉计划。日辉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除此以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么王秉忠先生，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炒作？您认为美台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3: 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邻近的消息。所以这一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做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 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

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好，感谢几位嘉宾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来自魏佳莹、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魏佳莹温柔翻唱搭配原唱，袁若兰也是惊喜的合唱，解锁全新的治愈质感，瞬间是拉回青涩的青春盛夏，纯粹的歌声诠释平凡爱意里的温柔与浪漫。接下来继续推荐好歌，要送出的是本周2号音乐作品麦小兜《爱上你我很快乐》。

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是由水木年华音乐组合演唱，收录于他们的专辑7080当中，凭借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这一次麦小兜是以干净澄澈的嗓音重新的诠释。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与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钢琴是缓缓开场，铺陈出了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高点。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4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的演唱《深港河畔》。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与时代温情揉进旋律里，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歌曲。王子婷的嗓音也是干净醇厚，温柔有力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了，一起来听金润吉《满心愧疚》。

听到的是金润基演唱的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曲风也是深情婉转的，舒缓的伴奏最大程度凸显人声感染力，金润基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接下来要继续进行我们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本周6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0: 听到的是秦昊的演绎《泥人》，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文物哈，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的诉说，氛围感拉满。在听完这首极具巧思的好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送上张靓颖的演唱《我是我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我是我》的直接唤醒了所有听者的热情，歌曲所传达的简单、轻快、直接，足以感染每个人的快乐细胞。这首歌也是收录于张靓颖《第七感》音乐专辑之中。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吴克群为你写诗。

吴克群演唱的《为你写诗》唱出了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愿意为了对方付出，做出了许多疯狂甜蜜的事。为你写诗这件事在现代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看似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于各处了。一则温馨的微信，一则不敢发给对方的邮件，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好歌，来自蔡明佑的创作演唱《我可以》。

刚刚听到的是蔡明佑的演唱《我可以》，爱要怎么才能够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也是带给我们十分暖心的感受。继续听歌，要送出周慧《我喜欢》。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很好听，很自在的一首歌曲，来自周蕙的演唱，我喜欢。那些爱情中的小细节，你要善于发现，其实全部是值得宝贝的幸福时刻。继续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要送出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刚刚分享的歌曲《哗啦啦少年再见》是焦麦琪演唱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音乐作品了，展现了他极具少年感的音乐表现力。我们好听的歌曲还在继续，要送出李克勤演唱的《护花使者》。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来自李克勤的激情演绎歌曲《护花使者》也是引发满满回忆杀的经典港乐作品了，真的是让人百听不厌。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潇潇的演唱《爱要坦荡荡》。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云南会泽上集。
4: 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天播出潮湿里的风雅与从容。
3: 传承由我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的寸心烧骨盏故事。
4: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桥坯馆，重温桥坯背后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云南会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远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
4: 一门手艺如何传承13代？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长什么样？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云南会泽上集。
6: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7: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8: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6: 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 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9: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10: 你们特色的是啥？
9: 特色的是稀豆粉。
10: 稀豆粉啊，那就来一碗稀豆粉吧。
6: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11: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6: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11: 整个

0: 是现在的昆明巡电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屋门，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封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1: 惠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伪郡，辖12县。 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惠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府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惠泽古城。 漫步在惠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麦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2: 哎，你好！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1: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2: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惠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呢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
1: 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惠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 来到惠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惠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惠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不如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两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 重4.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 云南地处全球2大铸矿域，特提斯铸矿域和滨太平洋铸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惠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 铜价太高， 嘉靖皇帝下诏急上

0: 山谷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1: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吉山谷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成。这枚硕大的铜币。 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
0: 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举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 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1: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
2: 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的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
1: 钱币也做也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3: 一门手艺传承13代。 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滇铜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
4: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5: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4: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5: 走进巴雅会馆，
4: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6月22到24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从物候、美学、知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

0: 俗学与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及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
1: 风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活在当下，寻找生活里点点滴滴的美好。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人们对生活就已经非常讲究，各式器具一应俱全。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
0: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四连体铜熏炉，当时所用的香料还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乳香。南越王博物院公共服务部讲解员董兆思说，古代岭南人喜爱熏香，用以祛湿防虫、驱邪避秽。
2: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汉墓，与中原传统的熏炉大不相同，为南越国独有。这件四连体铜熏炉是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上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南越国的熏香习俗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邻近楚文化的影响。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蚊虫，确实有熏香的必要。南越国在承袭楚人熏香文化的基础上，在熏炉的器型、合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可以说，四连体铜熏炉代表了南越国宫廷对熏香文化的最高理解和诠释。
0: 梅雨时节，潮湿的环境常让人感觉疲惫。现在，不少人会在家里点上香薰，提升生活品质。古人认为，芳香之气能避一切邪恶。
1: 上自宫廷庙宇，下至普通百姓，都以熏香品香为赏心乐事。广州香道文化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孙立平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时说，香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3: 香道的文化呢，它源远流长，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呢，人们用香祭祀神明，驱邪避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发展演变，工艺呢也越来越精细。香道工艺呢，它是很注重细节与传承的。比如说制作线香，要精心的选料，将天然的香料研磨成细腻的粉末，按比例调配，再合香、醒香，手工制成线香均匀的线条。整个过程呢，全凭经验与匠心。
4: 各个历史时期香料有着怎么样的使用方式呢？
3: 在先秦的时候呢，人们喜欢佩戴香囊，就用香来装饰自身啊。在秦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香料种类就增多了，苏合香啊、鸡舌香啊，这些成为贵族喜爱的香料。那时候呢，会用香汤沐浴。汉魏六朝，人们通过熏香呢，会去营造一种优雅的生活氛围。垂檀呢，它的香品的分类就更细致了。不同的场合呢，我们就用不同的香品。熏香方式呢，逐渐向隔火熏香转变，更注重香气的层次和韵味。宋元时期呢，品香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雅事。像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被称为四雅。到了明代呢，香学呢，它就与佛学融合在一起，坐香、刻香成为修行的功课。香斋进士的布置啊，还有宣德炉的收藏呢，就备受关注。清代时候呢，香道呢，它就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边了。那时候就出现了炉瓶三式， 它成为我们书斋案头常见的陈设，香道文化呢也就更普及了。
0: 梅雨季节，闷热潮湿的天气让人感到不适，此时喝茶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当中品出了风雅的味道。我们来听南京博物院文物学者李文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邓斌的分享。
5: 茶能包括它的那个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跟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这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6: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刘松年的《名园赌市图》描绘出宋朝市井平民斗茶的场景。名是茶的雅称，名园就是茶园，不是种茶的地方，是喝茶卖茶的地方。手里拎着茶篮，手上托着茶碗，腰里挎着茶篓。从服饰打扮来看，画中的男女老少应该都是名园的从业者，也就是茶贩。左侧的几个人正在斗茶，当中执壶的显然是个点茶高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长的壶嘴在控制温度的同时保证了水流的精准，这样点出来的茶花才好看。老汉一边忙着照顾茶摊，一边还关注着斗茶现场，抻着脖子手搭凉棚回头瞧。这种担子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茶摊，一头有小火炉用炭温着热水，一头放着各色茶具，底下则是瓶瓶罐罐，既能盛水也能保持平衡。茶摊的上面还贴心地撑开了凉棚，既能遮阳也能挡雨。
7: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一直影响到今天。
6: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0: 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平凡的日常之中，无论是一日三餐的烟火，还是四季交替的冷暖，每一寸光阴都是我们诗意的生活。当岁月辗转成歌，时光变幻如画，那些曾经的烟火人间在时间的画卷中从未褪色。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
5: 建盏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传承由我，一起来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的寸心烧骨盏故事。
0: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7: 这只漂亮，
8: 这只漂亮，没办法，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9: 油润，
8: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0: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8: 我们在烧每一种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0: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8: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0: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8: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

0: 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1: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傅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0: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傅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1: 师傅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傅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傅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0: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1: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0: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1: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0: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了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1: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0: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0: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0: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1: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0: 就是这种的。
1: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0: 我们都接不上话，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0: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此后，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让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雅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这种思念的便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越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
6: 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的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载着百年侨批史。2017年，这座老建筑正式成为东兴侨批馆。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新、东兴贿赂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江一起走进东兴侨批馆。
8: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翻批、迎信，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3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贿赂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9: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8: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贿赂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贿赂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贿赂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9: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8: 对，
9: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8: 对对对。
9: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8: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

0: 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家国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经由我们这个东兴汇路，大概从事这个送件的这个水客大概有多少人？
2: 根据我在资料上找和找到我这里的真人真事，那当时你讲多少水客，这里就有30到40家侨批机。我们的侨批里面上面写多少钱，不是把钱装在里面的，是由我侨批机把你的钱收了，我把这个钱拿来进货，进橡胶啊、大米啊、药品啊，我侨批机就有钱了嘛。所以我们侨批机都到橡胶园、到码头，就像我们这里的银行去拉存款一样，定期的，每个月就下来一次。我们过两天要寄侨批了，他也是算好他们花工钱的过两天就去，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这是我侨批机的惯例。我们这个馆有两样镇馆之宝。一个是当年东兴汇路魏启宏批集的批角，这一张是我们柳承济公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捐款，他的名字叫做筹款购机魏业收集，虽然只是小小的10个孙大洋，但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祖国需要，祖国有困难，各个伸出温暖的双手，要让全世界爱国爱家的华侨都来支持，都来关心祖国，这对我们世界大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3: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也记录了华人华侨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史。一封封侨批就是一颗颗跃动的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着爱国爱乡的赤诚，蕴藏着心系家国的担当。
4: 无力请将老一点情景感，光阴如林树，细数寂寞落霄，而你们恶的傲
5: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魁为二十余载，台胞元辰端午踏上认亲路。
5: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呢，我们要邀您走进广西新平，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近日台胞元辰前往祖籍地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一场魁为二十余载的亲人重逢在粽香中如约而至。
5: 元辰的父亲祖籍呢是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早年呢曾经四次从台湾回乡探亲，老人过世之后呢，两岸的亲人渐渐地失去了联络。多年来在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打拼的元辰，始终呢心存寻根的夙愿，却苦于无从着手。
4: 直到不久前，他借助网络平台发布寻亲视频，仅用三个半小时便奇迹般联系上了阔别多年的堂哥。失散二十余年的亲情在指尖滑动中重续，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幸运，一个转念让我收获了满满的爱和善意。”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6: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6: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平呢，是一座深嵌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的千年古镇，喀斯特风林在此纵横交错，将古镇呢环抱成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间冲刷出数道绝美的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成流的独特地理格局。
4: 新平的

0: 此捕鱼历史悠久，这是一项怎样的古老捕鱼技艺？新平老街是漓江古老墟市之一，当地有何特色小吃？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广西新平。
1: 新平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新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2: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1: 新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新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新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新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新平渔家先用竹篙击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

0: 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兴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兴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兴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兴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兴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兴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乘竹筏观景的核心。溶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兴平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兴平码头涉及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兴平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兴平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兴平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兴平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兴平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兴平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三百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1: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的有一两百年了。
0: 李荣地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四十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

0: 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兴平，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堂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弼老人共同制作松花堂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堂原料，香糯米。
1: 这个米不碎，煮
2: 香气扑鼻的，这个
1: 就要这种糯米。
3: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堂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堂不粘牙。
0: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3: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0: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兴平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4: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5: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0: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湾，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6: 对以前一样的
7: 没干了，一样过了蛮好呀。
8: 来吧妈。
0: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6: 这个船体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匀上来的，
8: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6: 开航了，
9: 升帆了。

0: 新平的喀斯特峰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峰，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新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两根固定在船侧，组成八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1: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2: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三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逆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
3: 走线看看，
0: 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4: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5: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6: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4: 汉服、
5: 宋景、
4: 雅乐、
5: 园林，
4: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5: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7: 国潮新消费，
8: 国风文化的
9: 国潮风产品，在
7: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4: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5: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1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文两厅院。《五同纸鸢图》是由国画大师齐白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画作呢，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趣味。那么该画作在技法上有何讲究呢？齐白石画的风筝线为何简而不凡呢？
12: 下面来听总台主持人陈星对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存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专访，邀您一同欣赏《五同纸鸢图》。
13: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14: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呢画的《五同纸鸢图》，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13: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2: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复啼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春句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14: 这幅《五同纸鸢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
15: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

0: 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亦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五同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1: 范老师，这一幅画有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呢？
2: 齐白石呢，他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还有大写意，还有工笔草虫啊，他都有他的独到之处。那么这幅画呢，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趣味性。首先呢，题材上它表现了五个孩童在放风筝，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的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的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相当于他把这个题目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他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1: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3: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游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三中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径纵纸鸢，一厢勾引，相牵剪节，以献绝者为赋，指花迎岸而月华生。”事件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2: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呢，它是造型生动，设色呢简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齐白石的一件作品嘛。首先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立轴画，立轴画呢就是在画面这个表现上呢要有一个大势，因为它画了五个孩童，它就比较散，它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

0: 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啊。那么在设色上呢，它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像他那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五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2: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能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四集，七怪斗玄龟。在戴沐白释放出武魂的同时，唐三和马红俊也将他们的武魂释放了出来。
10: 凤凰附体，
0: 紫红色的光芒从胖子体内奔涌而出，头上短发骤然变长，并且朝中央聚拢，变成了一种莫西干式的发型。贝克汉姆您都见过吧？两个黄色魂环从他脚下升起，他裸露在外的粗壮手臂上延伸出长长的灵毛，双手也变成了爪形。灼热的气流围绕着胖子的身体旋转着，尽管他比对方五名青年矮上不少，但当那紫色火焰从体内释放而出之后，他整个人的气势变得完全不一样了。配合着戴沐白的白虎武魂，压制的对方五名青年喘不过气来，只有唐三的武魂还算平静。两个和马红俊一样的黄色光环从他脚下升起，蓝烟草悄然释放，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缓缓蔓延。根本就不需要动手了，但是戴沐白释放出三个魂环之后，对面五名苍辉学员就已经完全泄气了。相差着一个魂环呢，实力有多大差距他们再明白不过，更何况这个人的第三魂环还是千年级别的，又岂是他们能抗衡的。令苍辉学院这几个学员心里极不平衡的是，眼前这几个少年看上去年纪可要比自己这帮人小得多呀，可展现出来的实力竟然已凌驾他们之上。
11: 住手！
0: 苍辉学院的那位老师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他向自己的学员挥了挥手，你们都给我退下。
2: 学员们心里不平衡，这位老师内心也是极度震撼，他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三个少年都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尤其是中间这个，他看上去最多不超过十七岁，却已经拥有三个魂环，达到了魂尊境界，这是苍辉学院这名老师闻所未闻的事情。这位老师呢，毕竟是中年人，眼看着戴沐白展示出真正的实力，他心中想到了很多种可能。别说他的几个学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就算能够战胜对方，他也不会让他们再出手了。有些麻烦是不能招惹的。
11: 我是苍辉学院外事部主任叶知秋，请问你们是哪个宗门的？
2: 眼看着叶知秋走到唐三他们三人面前，在他们释放的魂力面前，并没有释放出武魂就顶住了压力，戴沐白心中暗自凛然。眼前这种情况，他可以肯定这个中年人的魂力远在自己之上。没等戴沐白开口，胖子就得意洋洋地说，
10: 小爷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
2: 叶知秋愣了一下，面露思索之色，显然他并不熟悉史莱克学院。
11: 哦，史莱克学院，好像没听说过。哼，那是你孤陋寡闻。
2: 戴沐白冷哼一声，听到对方并不是某个宗门的子弟，叶知秋在心中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不禁感到有些无力。他一向认为苍辉学院的学员已经很出色了，他们这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就是要帮助一个学员获得30级进阶的第三个魂环，这个学员就是一直没有出手的女学员，眼前这几个少年却令他大受刺激。叶知秋明白眼前这三个少年确实有资格藐视苍辉学院，只是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拥有这么强的魂力，究竟是怎么练出来的呢？简直就是几个小怪物呀。当然他心中虽然被对方的实力所震撼，可要是当着这么多食客的面就这么退缩了，那苍辉学院的脸真的就丢尽了。学员们不行，自己多少也要给苍辉学院挣回几分颜面。想到这里，叶知秋不再犹豫，眼中光芒一闪，也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11: 玄龟附体，
2: 兽武魂玄龟。一圈黑色的波纹从叶知秋体内释放出来，硬生生地将唐三、戴沐白、胖子三个人的气势压了回去。他的四肢同时收缩了1/3，后背隆起，竟是一块巨大的背甲。全身黑光闪烁，整整五个魂环从他的脚底升起，盘旋在身体之上。五个魂环，一白、两黄、两紫。这个苍辉学院的外事部主任竟然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级别高手。尽管叶知秋的魂环在同等级别中并不算是很强，但50几级的魂力摆放在那里，一下子将史莱克学院这边就压制住了。
7: 哇，这
2: 整个餐厅内一片惊呼之声，毕竟魂王在大陆上是不多见的魂师，实力相当强大，在一些王国可以拥有子爵甚至是伯爵的头衔。
0: 戴沐白的脸色变了变，目光飘向身旁的唐三。唐三和他对视一眼，自然明白戴沐白的意思，向他点了一下头，双手缓缓抬起，抚触在24桥明月夜上。对付魂力明显高于自己的对手，恐怕只能使用暗器了，务求一击必中。毕竟对方不是当初的赵无极，唐三可不见得会手下留情，当然对方也未必会像赵无极一样手下留情。叶知秋的话说得很漂亮，你们几个小孩子不懂事，以后不要乱说话，叫你们学院的老师出来。
10: 胖子这时大叫一声，就凭你还想见我们的老师？小爷我们几个就足够收拾你了。各位魂师大爷，求求你们啊，不要在小店打，我们小本生意经不起你们折腾啊。
0: 此时店主是不得不跑出来了呀，如果再不劝阻，下一刻恐怕整个店铺就要被暴风雨洗礼喽。
10: 哼，
0: 胖子轻蔑的语气一下子激怒了叶知秋。本来他只是想吓唬一下眼前这几个少年也就算了，毕竟他可不想担上以大欺小的罪名，更何况他对这些孩子背后的学院实力如何并不清楚。可是胖子这番话触犯了叶知秋的忌讳，叶知秋心中大怒，他怒极反笑。好，我就替你们的老师教育教育你们，我们到外面去。说完他转身就向外走去，背后的黑色大龟甲晃动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滑稽，可他身上释放出来的魂力相当浑厚。苍辉学院的学员也跟着叶知秋一起走出了酒店。戴沐白低声向唐三说，这个老小子的魂力有50多级，而且他的武魂玄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兽武魂，待会儿要小心一点，我在前面顶住他的攻击，你的动作要快一点，我怕自己支持不了太长时间。沐白， 不见得就会输。虽然他的魂力比我们强大，但他的武魂有缺陷。
2: 此时其他几个人都已经围了上来，正好听到唐三的话。
0: 叶知秋的武魂是玄龟，我可以肯定他是一名防御型战魂师，他拥有的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绝大多数都应该是用来防御的，因此虽然他的武魂比我们强大很多，但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攻击威胁并不大。就算他魂力高，但没有合适的攻击手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威胁呢？所以针对他的特点，我有两个建议。
2: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武魂的理论知识比其他人要多得多，他只是看了一下叶知秋的武魂就做出了很多判断。
0: 第一，就是利用我们的速度和他周旋，他毕竟是老师，魂力又比我们高得多，自然不会对我们出战的人数做出限制，所以我建议由我、慕白、竹青来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三个的速度最快。在和叶知秋周旋的同时，我们要将速度提升到最快，务必不能让他记住，然后再寻找机会寻找他的弱点进行攻击。只是玄龟的防御很强，我们未必能够攻击到他而已。他有身上甲壳的保护，我的蓝银草尖刺毒性对他恐怕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我更推荐第二种方法。和第一种方法一样的是，还是由我们三个人来牵制他。玄龟属水，正好和胖子的凤凰火焰相克，水可以克火，火也一样可以克制水。胖子的火焰那么特别，就由胖子在外围向他发动攻击。有小奥的香肠支持，胖子保持持续攻击不会有任何问题。小五负责接应，做我们三人的替补，轮流替换。这样一来，大家就有时间从小奥那里获得补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耗死他。虽然我们的魂力不如他，但是我们有小奥，还有人数上的优势，就欺负他没有足够威胁到我们的攻击手段。
2: 听了唐三的建议，众人不禁拍案叫绝，但是有一个人不乐意了。
7: 唐三，那我呢？宁荣荣秀眉微皱，瞪着唐三。
2: 唐三愣了一下，他之所以没有把宁荣荣排入阵容之中，是因为他见识过这个丫头的泼辣之后，怕她起到反作用。他想了想，
0: 你的武魂比较特殊，随机应变吧。
2: 宁荣荣咬了咬牙，感受着其他人看着他的有些怪异的目光，心中暗自发狠。他知道自己似乎被这个团体排除在外了，对他来说这种感觉绝对不好受。说完这些，众人向外面走去。想到当初唐三和赵无极的那一战，他们都很有信心，更何况挑战强者对自身实力的提升显然是很有好处的。宁荣荣走在最后面，突然他耳边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
0: 想让大家认可你，就用行动来证明你是属于史莱克学院的。
2: 宁荣荣抬头时，正好看到脸上又长出了络腮胡子的奥斯卡正朝自己笑。不知道为什么，宁荣荣的眼圈有些发红，他用力地朝着奥斯卡点了一下头。
0: 很快众人来到了镇外，或许是因为叶知秋身上的五个魂环太过醒目，不少人过来围观了。此时叶知秋冷静了下来，眼看着走出来的七个少年，他沉声道，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认错还来得及。戴沐白斜斜地笑着，想让我们认错，先打败我们再说吧。到了这个时候，叶知秋不可能不出手了。哼，你们几个小鬼一起上吧，我就替你们学院教育教育你们该如何做人。胖子一听嘿嘿一笑，哎，记住了，小爷我们可不是人，是怪物。没等叶知秋出手，戴沐白抢先动了起来，他身上光芒大放，强烈的白光凝聚成球，一颗圆形光弹从戴沐白口中喷吐而出，这正是邪魔白虎第二魂环技能白虎烈光波。同时朱竹清的身体斜向划开， 瞬间加速朝着叶知秋侧翼绕去。唐三也动了起来，他从另外一个方向冲叶知秋冲了过去。胖子头顶墨西干式的长发一阵抖动，第一魂环光芒大放，一道紫红色的凤凰火焰喷吐而出。四个人几乎是同时动手，丝毫没有因为对手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而有任何惧怕。面对四个人的攻击，叶知秋全身黑光大盛，他口中发出一声低吼，身上的第一、第二两个魂环同时亮起，身体快速旋转半圈，亮出了背后的龟甲。同时，一道如同水流一般的黑光带着森森寒气释放开来。战斗刚一开始，叶知秋就用出了两个魂环技能，一个是玄龟护体，另一个则是玄水冰封。他的目的很简单，在最短暂的时间内收拾了这些少年，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既要出了这口气，又要彰显苍辉学院的实力。史莱克学院众学员虽然实力不凡，但毕竟年纪还小，魂力也和叶知秋有着很大的差距。叶知秋相信凭借着自己53级魂力释放的玄水冰封，直接就能将他们全部冻住。白虎烈光波在叶知秋背上炸响，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玄龟的防御力在兽武魂中是名列前茅的，而叶知秋的魂力又高出戴沐白许多，所以戴沐白这一击并没有对叶知秋产生任何伤害，叶知秋的身体甚至连动都没动。此时唐三栖身到叶知秋身体附近，他感觉到一股极寒之气扑面而来，全身血脉仿佛都要被冻住一样。唐三心中凛然，赶忙催动体内玄天功飞速运转抵御寒气。他前冲的身形戛然而止，蓝烟草武魂却飞速散开，从四面八方向叶知秋缠绕而去。
7: 所谓水火无情，不论是寒冷还是灼热，对植物系武魂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蓝鹰草前行的速度在玄水冰封的影响下明显变得有些迟缓。就在这个时候，胖子的凤凰火焰到了叶知秋的龟背上。尽管胖子的凤凰火焰的灼热被玄水冰封削弱了不少，但在凤凰火焰的作用下，玄水冰封的寒意也降低了许多。紫红色的火焰沾染在龟背之上，虽然无法攻入，但并没有熄灭。马红俊的武魂是变异的，自然不能以常理而论。叶知秋只觉得背后一阵的灼热，顿时吓了一跳。借着这个机会，唐三的蓝银草缠绕而上，紧

0: 紧地缠在他身上。朱竹清虚幻般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叶知秋的身后。第一魂环技能幽冥突刺发动，目标直指叶知秋的脖颈。突然叶知秋脖子一缩，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他的整颗头颅竟然就这么缩进了胸腔之中，恰到好处地躲开了朱竹清的利爪。此时他身上第三个魂环亮起，一口水雾从他口中喷出，喷向背上的凤凰火焰。尽管凤凰火焰很强，但叶知秋的玄水也不弱，而且他的魂力远远高于胖子，所以龟甲上的紫红色火焰还是被浇灭了。强烈的寒意再次升起，唐三第一时间撤回了自己的蓝银草，否则蓝银草被冻僵了，对他自身也会产生不小的伤害。朱竹清的猫爪在龟背上一拍，借势起跳。但就在这短暂的接触之中，朱竹清的右手被冻僵了。这时戴沐白恰好赶到，他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白虎护身杖，第一魂环的光芒闪耀，一双硕大的虎掌利刃弹出，直接朝着叶知秋的背上拍去。戴沐白的魂力在史莱克众多学员当中是最高的，只听见两声闷响，叶知秋的身体踉跄了一下，向前扑跌出两步，但他又飞快地转了过来，头又从胸腔中伸了出来，一张嘴，一口黑色的寒流直接朝戴沐白喷出。
1: 第三魂环技，玄水激荡。
0: 强烈的寒意令戴沐白全身一阵发冷。白虎护身杖虽然能够隔绝一部分寒意，但还不足以完全抵挡，毕竟对手的魂力高出他十多级啊。就在这时，第二道紫红色的火焰恰好出现，正好挡在了戴沐白身前，与那股黑水撞击在一起。浓郁的蒸汽冒起，虽然火焰被玄水压制了，但戴沐白也趁机会飞速后退。短暂的交手令唐三有些迷茫。
2: 难道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玄龟并不是防御类武魂吗？
3: 不，不可能。
2: 老师多年的研究怎么可能会错？这个苍辉学院的老师，他的武魂明显没有出现变异，可他这寒气森然的魂技难对付得很。
0: 殊不知唐三他们惊讶，叶知秋更是惊讶。四个少年合力发动的攻击虽然没有伤到他，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尤其是马红俊喷吐出的凤凰火焰，令叶知秋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火焰似乎正是他的克星。如果不是那个小胖子的魂力太低，他的玄水是万万抵挡不住这古怪的火焰的。而戴沐白刚才拍在他龟甲上的那两掌附带的魂力浑厚霸道，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虽然有龟甲护体，但还是令叶知秋体内一阵气血翻涌。毕竟玄龟护体只是他的第一魂环技，玄龟本身擅长防御，只是第一魂环技的防御力终究还是有限的。最令叶知秋吃惊的是眼前这四名少年之间的配合，尽管他们的配合还很生涩，不能达到圆融如意的境界，但他们相互之间的能力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一个强攻近战，一个敏攻游击，一个控制系，还有一个远程攻击，四人相辅相成，使他们的攻击力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叶知秋心中疑惑，
1: 这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院啊？
0: 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七个少男少女已经是史莱克学院的全部学员了。正在这时，一个雄浑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这场比斗。
1: 大晚上的，你们不去休息，跑出来干什么？
0: 唐三愣了一下，放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上的双手垂了下来。正准备施展自己第三魂环技能的戴沐白听到这个声音也停下来，他身形飞退，拉开了与叶知秋之间的距离。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来的正是赵无极。
1: 都给我回去睡觉。
0: 赵无极连看都没有看苍辉学院那边，一挥手就命令所有的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回酒店。他这一搅和，叶知秋不干了。
1: 哎，等一下。

0: 赵无极有些不耐烦地转身。
1: 什么事？
0: 叶知秋冷冷地说。
1: 你是那个什么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吧？刚才你们学院的几个学员侮辱了我们苍晖学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啊？交代？有什么可交代的？苍晖学院……
2: 好的，各位。
1: 也不算侮辱。
2: 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好的，各位。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6: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7: 他会唱歌哎。
8: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9: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10: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5: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1: 音乐是速度。
1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1: 是角度。
1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11: 亦是态度。
1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1: 欢迎进入
15: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张杰演唱的《奔腾》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国风古韵，魅力东方。即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戴荃演唱的《青山磊落》。这首歌采用明快式的电子乐风格，融合了中国古典器乐，充满了挑战和新鲜感，一如少年豪杰那不拘一格、英勇洒脱的风骨性情。所谓少年强则国强，浑身是胆、一身正气的青年必能担当大任。

0: 一战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咋。
2: 听到的歌曲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云山》，歌曲改编自元代文学家张养浩创作的《燕儿落带得胜令·退隐》。林花和曾毅默契配合，把山底看

斜阳的悠然自得和山顶乘风云而行的率性潇洒，诠释得非常有画面感。那即将要送出的是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龙的崛起》，整首歌展现了国人历经百年沧桑，众心协力，团结向上，终于昂首于世界，让人心生骄傲和自豪的情感。歌曲结合具有爆发力的摇滚和犹如天籁般的正能量演唱，也是展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屈的民族精神。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朱雀》。那这首歌是运用了许多中国传统乐器，其中中国大鼓和古琴描绘出了一幅犹如山水画般的音乐画卷，而竹笛的灵巧律动搭配戏曲锣鼓点染节奏，为我们展现了少年们如朱雀一般振翅高飞、勇敢追梦的拼搏精神。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台湾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国风古韵，魅力东方。即将听到的是由郑钧演唱的歌曲《长安长安》。这首歌是能够让我们听到一个我们所希望听到的郑钧，熟悉而又久远，无关怀旧，这只是一位热爱摇滚、血性依然的男人在歌唱。

0: 好，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洛城》。薛之谦的声音如烈酒若喉，飘逸遒劲，让这首国风韵味的歌曲多了几许铁汉柔情的味道。特别是副歌部分，薛之谦的高音戛然而止，一声戏腔入耳，让人的神经瞬间紧绷。所以说，薛之谦是懂如何调动听者情绪的。即将要放送的是周深演唱的《直破苍穹》，周深的声音真的是太美了。这一首《直破苍穹》把周深完美的声线展现得恰到好处。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鲨。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霍元甲》。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国风古韵，魅力东方。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由 Winky 师演唱的《松烟入墨》。这首歌是描绘了寒山、白雪、松香等自然景象，以及研磨松烟入墨的细腻过程，寓意深远，富有诗意。一起来听歌。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周传雄演唱的《青花》。其实呢，周传雄是一直想创作一首有关信物的歌曲，但是迟迟未能如愿。机缘巧合是遇到了作词人陈信荣写下的《青花》，从而圆了他的夙愿。他认为《青花》词不但高雅漂亮，还能给人一种宁静镇定的感觉。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剑魂》，歌曲是以悠扬婉转的洞箫作为引，辽阔的京韵大鼓和时尚的电子乐交融在一起，构筑了《剑魂》的奇妙听感。汪苏泷在歌曲的中间部分还融入了低音说唱，不仅是没有一点违和感，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詹雯婷演唱的《人间惊鸿客》。那这首歌的编曲风格和演绎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在传统民乐和现代电子乐的完美交融下，运用了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散发着中国文化千年来潜藏的浪漫因子。那么同时呢，歌曲当中还是加入了说唱元素，在詹雯婷颇具古风气质感的演绎当中，又能够让听者感受到流行元素的色彩。好，看一看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即将结束。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接下来不要走开，一首来自陈立农演唱的《此时明月》过后，我将会继续陪伴你下一时段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一飞，一会儿见。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心情》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陈店。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流行野陈店的主题是华语经典流行音乐里的青春律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歌曲《三人游》，这是方大同早期的经典之作，慢板 R&B 律动当中讲述着青春的懵懂。

好，刚刚听到的是由陈晓东演唱的歌曲《Perfect Love》，收录在陈晓东同名专辑《Perfect Love》当中。Perfect 代表陈晓东对自我要求的完美。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陈晓东对自我时尚完美的呈现。从专辑策划、制作期间所投注的心力，从音乐风格到整体视觉包装，处处呈现陈晓东式的时尚。好，接下来马上要送出的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我的雅典娜》，这应该是薛之谦歌手生涯当中为数不多的律动节奏型歌曲哈。那这首歌是收录在了薛之谦2009年发行的专辑《未完成的歌》当中。

we'll be here.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玟演唱的 It's Party。这是李玟比较小众的一首节奏律动型歌曲，收录在1996年李玟发行的专辑 Coco's Party 当中，这也是我认识李玟并喜欢上她的歌曲之一。歌曲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朝气，律动节奏下的李玟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聚，但的流行也沉淀，台湾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流行也沉淀的主题是华语经典流行音乐里的青春律动。接下来马上要送出的是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R&B 律动下尽显了温岚对节奏的掌控。

演唱的 Cappuccino。 这首歌是萧亚轩的代表作之一，轻盈动感的节奏也是让整首歌充满了活力和青春的气息。即将听到的是由许慧欣演唱的《爱的原味》，其实我愿意称它是华语流行乐坛中的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他的声音清透甜美，诠释节奏型歌曲时都非常的轻盈自如，让人心生雀跃感。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 Summer of Love。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台湾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菲。那今天流行也沉淀的主题是华语经典流行音乐里的青春律动。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曹格演唱的3721，这首歌也是展现了曹格在 Jazz 音乐创作上的才华。

0: 好，听到的是瞿颖演唱的《加速度》。这首歌曲的编曲是完全选用了真乐队，所有的和声都是由瞿颖完成的，特别是瞿颖在高音部分的爆发，当时听起来还是非常惊艳的。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是由阿里郎演唱的《龙的精神》，歌曲的旋律动感并充满了力量，阿里郎想通过这首歌曲表达抛开忧愁，冲破烦恼，战胜自我就会海阔天空的积极态度。
1: Yeah, AI2.

听到的是黎明演唱的《我来自北京》。通过这首经典代表作，黎明不仅展现出自己的唱跳实力，那么同时呢，也想告诉所有粉丝和歌迷，他是来自北京的歌手。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歌曲《站在高岗上》。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2: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的杭州深度游，一起去打卡兔儿泉和天目里。
3: 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走进广西东兴侨批馆。
2: 乐游风向标，今天呢依旧会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3: 走读中华，我们探访秦腔老艺人对于秦腔文脉的守望。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作为江南水乡，浙江省杭州市呢，拥有不少著名的泉水，其中呢，也不乏一些知名泉水的景观，当然呢，有着各自的故事和传说。兔儿泉是位于杭州西湖区，泉水呢，非常的清澈甘冽，很多杭州本地的市民呢，会经常到这里收集泉水作为日常饮用。
0: 嗯。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就要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的一起去杭州深度游，打卡兔儿泉和天目里。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在第一天呢，我是走进了萧山文苑，哇，这里可以感受到山江汇流的那个壮阔。哇，那山江是指呢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哦。然后呢，在这里还有个文苑老街，然后我们在文苑老街呢品完美食，我们就前往了滨江大樱花大道。哇，我去的时候还是春日之时，哇，是满眼的樱花盛开，哇，粉白色的浪漫，哇，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接下来呢，我就前往泉山石艺术中心，哇，沉浸在西洋油画的世界里。在第二天呢，我是主打的徒步赏山景的旅行，然后先走进了灵隐寺飞来峰景区，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是乘索道上北高峰，哇，可以俯瞰西湖全景哦，还有打卡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接下来呢，有徒步十里龙脊，哇，这个游山步道，然后途经呢有金陵峰山、美女山哦等群山，最后呢我是到天目里休憩，哇，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片融合自然景观与当代的建筑美学的独特空间的慢时光。旅行呢，小小的意外惊喜是我们在老河山的终点附近呢，发现一个副本景点兔儿泉。这里呢是位于老河山的，就是北山路的旁边。然后呢，它是杭州五大名泉之一，哇，真的很厉害。杭州诗人龚自珍呢，曾为兔儿泉作诗。灵气台风儿子时，泉出清盛兔儿泉。哇，这是一处仍在使用的百年活泉哦，是由一大一小两个泉池组成，主泉呢由月半形的石砌的井栏可以拦住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月半形。泉水呢从池底呢不断的翻涌，哇，水质呢清冽甘甜，那我看到泉底呢不断有那个空气泡泡冒上来，哇，也遇到了当地好多的居民哦来排队取水，这个还是活泉。接下来呢我们呢会来到天目里，兔儿泉的方向我们去往地铁三号线往古荡站出发，那一路呢行至古墩路站的 B 口我们就上来，然后走了几步路我们就来到天目里。哇，这里又是不同的风景，是杭州的年轻人、文艺爱好者以及潮流的达人的一个聚集地哦。天目里呢，它这里呢集有艺术、设计、打卡、吃逛、社交于一体，哇，气质呢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商场。天目里呢，这里集艺术、设计、打卡、吃逛、社交于一体，哇，气质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商场哦。然后天目里呢，是由普利兹克奖得主伦佐皮亚诺设计，哇，建筑的几栋整体是以清水混凝土呈现了利落的高级感，哇，极简又耐看，哇，具世界级的建筑美学。我们可以在水镜广场哦，这里有个潜水区域成为很大的纪念，它可以完美的倒映建筑的轮廓哦，无论是晴日或夜景，哇，都是极具氛围感，哇，随手拍都是大片，哇，好多人都 在这边拍照，然后呢，可以看到天目里这里是文艺烟火并存，松弛感拉满，聚集了很多顶流的文艺的业态与网红美食，也是精神的一个自留地，也是社交的好去处。天目里美术馆呢，这里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国际的大展，艺术浓度拉满。回顾呢，这次十里龙井的一个徒步游，既有西湖和西溪的动人景致，也有人文鲜活的身影。我在看到几位登山者，他有提的垃圾袋，一边前行一边弯腰捡拾，在步道旁边的垃圾，用细微的行动呢守护这片山林的洁净。偶尔呢还会看到几个骑着越野脚踏车，哇，缓缓穿行，或者越野摩托车，哇，这样驶过去，隐形声呢短暂的打破静谧，很快呢就再消散在林间，给这份的清幽呢添了几份的野性和活力。人与自然、运动与静谧，哇，在此相映成趣。在当天的最后的行程呢，我是在天目里的15号、8号楼里面的画廊看展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画廊的玻璃外面竟然呈现一整面完整的十里龙井山的山脊线，铺开在我眼前。哇，我看一下老河山、晴庭山、将军山、美女山、灵峰山、北高峰，这样连绵起伏。哇，城市与山脊线彼此相连接，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好像是走完十里龙脊之后，上天竟然送我一个大礼包，把完整的十里龙井山的山脊线送到我眼前。哇，这份艺术与山景的不期而遇，堪称是我这次旅行最珍贵的礼物了。
0: 好的，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兔儿泉和天目里，收听以上内容。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

0: 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汉墓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时。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维。
9: 最近呢，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这种思念的便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爱国爱家、诚实守信是侨批的两种精神。
10: 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有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的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录着百年侨批史。后来这座老建筑成为东兴侨批馆，2018年正式开馆以来，它接待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这里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室，也是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9: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让我们跟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新、东兴侨批贿赂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江一起重温那段往事，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在东兴侨批馆的报道。
11: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3个月。那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录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12: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1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 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12: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11: 对，
12: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11: 对对对，
12: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11: 是，建筑的话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是要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
12: 都是比较繁重的这种体力活，在当时下南洋的时候。
11: 对的对的，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蜿蜒曲折的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那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桥披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路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桥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桥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路，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桥批业的从业者，是我们东兴汇路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直方先生。那赵开前先生呢，他是桥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那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直方先生。陈直方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批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桥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桥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那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桥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2: 这些都是40年代的这些桥批原件。上个世纪40年代。
11: 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他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什么都有法币也有。
12: 所以这个上边就是写的他的收件人，然后钱会放在这个信封里。
11: 钱跟信是分开的，
12: 分开寄。
11: 拿着这个桥批呢到桥批局去换钱。
12: 相当于一个支票的那种性质。
11: 差不多。他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我们也叫回信。
12: 回信。
11: 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2: 越南。
11: 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 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那当年送信的乔批水客长什么样子呢？长这个样子。
12: 哦，他的这个装扮也很有特点啊。
11: 是的。那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啊，不会结伴而行，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乔批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侍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了完，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作武器来使用，
12: 防身的武器啊。
11: 对的。
12: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11: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侍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乔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那这一个凭证呢，就是我们展馆收集到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凭证了。
12: 它的意义在哪里现在？
11: 它主要是讲当年在加拿大的广西及华侨，就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买飞机支援咱们中国共产党抗战，这是一封批复，这封批复就比较珍贵了。这个批复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爱国之士苏金谦等人以口批的形式向中国共产党捐款200块钱支援抗战。那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知道之后呢，就联名复函回批，里面就高度赞扬了华人华侨爱国爱家的精神，以及侨批从业者诚实守信的精神。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12: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经由我们这个东兴汇路，大概从事这个送件的这个水客大概有多少人？
13: 根据我在资料上找和找到我这里的真人真事，那当时你讲多少水客，这里就有30到40家，不是一家，30到40家的这个
12: 侨批局。
13: 侨批局，我们的侨批里面上面写多少钱，不是把钱装在里面的，是由我乔皮吉把你的钱收了，我把这个钱拿来进货，进橡胶啊、大米啊、药品啊，我乔皮吉就有钱了嘛。所以我乔皮吉都到橡胶园、到码头，就像我们这里的银行去拉存款一样，定期的，每个月就下来一次，我们过2天要寄乔皮了，他也是算好他们花工钱的过2天就寄。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这是我乔皮吉的惯例。我们这个馆有2样镇馆之宝，一个是当年东兴汇路魏启宏批吉的批角，这一张是我们柳承济公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捐款，他的名字叫做筹款购机为业收集，虽然只是小小的10个孙大洋，但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祖国需要，祖国有困难，各个伸出温暖的双手。当时10块钱很大了，如果要按照现在来算呢，按照加大那10块就是80多块了。所以结合当前我们在进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让全世界爱国爱家的华侨都来支持，都来关心祖国，这对我们世界大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2: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5: 非常好，治愈。
6: 你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也这种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来，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4: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7: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4: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 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7: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4: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

0: 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1: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0: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2: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3: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0: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3: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2: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 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举行，而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绣娘们也在为世界杯而紧张忙碌。他们的作品将通过世界杯展示在国际舞台。有着千年历史的楚雄彝绣与体育盛会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云南省楚雄州南

0: 非项目的非遗记忆。这批楚雄一秀订单将发往北京，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负责此次一秀产品生产的企业负责人陈海燕介绍，此次世界杯订单在设计和记忆方面都有特别的考虑。
1: 不仅保留了我们楚雄传统的纹样和色彩特征，还紧密地结合了世界杯的动感元素。球迷朋友们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觉得很时尚，很有活力。特别是我们这次的两款披肩，要在薄如蝉翼的桑蚕丝面料上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手艺提出了挑战。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次亮相世界舞台的机会，要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传承千年的民族手艺。
0: 楚雄一秀是拥有约18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72种非遗针法，错针、乱针、锁绣等技法层叠交织，针脚细密，肌理饱满，被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历史”，曾登上纽约、米兰、巴黎等国际时装周，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与时尚设计全球示范案例。2026年世界杯期间，该系列产品登陆国际足联官方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来华县约有350名绣娘参与本批订单的绣饰工作。来自白俄罗斯的留学生马小美在看到此次世界杯的产品后，大加赞赏。
2: 这些衣袖产品非常好看，既有历史韵味，又充满流行元素，一针一线都能看出来绣娘们的心血和付出。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记忆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被全世界看到。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热播剧主角让秦腔老艺人裘存义

0: 走进了千家万户，也让扮演者贺林近60载的戏曲人生被更多人看见。
1: 嗯，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探访秦腔老艺人对于秦腔文脉的守望，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哎，容易的很。
3: 咋子？薄一点。
2: 哎。
4: 剧中的裘存义是剧团管火石的师傅，光着头，戴着大大的眼镜，眯缝着眼，对胡三元带外甥女来蹭饭很不满。
5: 胡三元
6: 啊，
5: 你外甥女在剧团还要住多久？
6: 咋了？
5: 在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4: 随着剧集播出，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个看起来胖乎乎还有点凶的后厨师傅，实则刀子嘴豆腐心，是深藏不露的秦腔老艺人。
2: 所以我就拿捏这个人，我把握这个人，我就感觉是保住这种真诚，是非常富于情感又有担当。
4: 裘存义，存义二字既是角色之名，也是贺林一生的信条。存梨园道义，传秦腔文脉。生于西安蓝田，打小爱好秦腔的贺林12岁考入蓝田县剧团，自此与秦腔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面向社会招生，他以演员的身份顺利考入。2000年被省文化厅委派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导演，自此兼顾表演与戏曲编导，一辈子未曾离开秦腔行当。几十年里，他导过秦腔、美户、歌剧、县腔，指导《骄阳之恋》《西京故事》等作品，多次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文华大奖等荣誉。从舞台到荧屏，对他而言是一次跨界，更是一次回归，回归岁月里的自己。
2: 导演就说，那你是戏曲导演，你又是戏曲人，又是演员，可以不可以找一个角色？我说要，不敢，我怕离开这个行当时间长了，跟不上这个，现在都不知道影视发展到什么阶段了。最后我想，我一直在搞舞台剧导演，我本身就是个演员，应该有合适的角色可以试一下，就接了这个事儿。
4: 前期剧中，裘存义常年俯首低眉，双手垂在身前，看人眼色行事，谨小慎微，准确还原了特殊年代老艺人的生存状态。待到戏曲政策松动，老戏重登舞台，剧团指派他饰演洪湖赤卫队彭霸天一角时，手拿剧本难掩欣喜，忍不住当众炫耀：“
7: 哈哈，洪湖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8: 哎，你咋了，老叔？啊，
7: 30年活东，30年活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4: 短短一瞬的扬眉吐气，道尽一代艺人浴火重生的欣喜。一抑一扬间，贺林以数十年舞台阅历，把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刻画得入木三分。
2: 这个角色老有一些我们戏曲叫丑角的东西。我本身学戏的时候就是一个三花脸，就是俗话说的丑角，本身内在的那种幽默，心里边的东西来表现出来，完全用两个眼睛去说话。所以说我在演这个的时候，导演不停地提示裘色做做乖练，做做乖动作。其实我最后理解就是，我们在那种生存的环境下，都是被人在地上摩擦的几个老艺人。你说我们有什么？如果说在没有这一点点幽默呀、自我的这种，对吧？那就没法生存了。
4: 全剧多处名场面源自贺林的真情体悟，而70年代焚烧戏服的戏份更是贺林半生见闻的缩影。亲历戏曲艺人被枷锁束缚的岁月，拍摄时他强忍热泪。
2: 烧戏服那场戏我就隐忍了好长时间，为啥？我在那种环境里边都还得烧，但是还有得藏，拍完了我的心都在流泪。到现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已然泪流满面。
4: 剧中裘存义倾尽毕生所学，倾囊教授孤苦的义亲娥，戏外的贺林亦是如此。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数十年，老一辈戏曲老师素来惜才如子，遇见戏曲好苗子便视若己出，倾尽心力栽培。
2: 包括我现在要出去排戏，我要发现一个好苗子，我会倾注我的全部的爱和我所学来要把这个孩子培养一下。我们四个发现一群鹅一样，那是无私的忠孝仁义。我们秉承的是什么，传承的什么，是这些东西完全都进入我们的血液里边，就是不由你。
4: 电视剧主角在中央电视台

0: 首播火爆出圈后，该剧已在北京卫视、上海东方卫视跟播。这部剧的热播出圈也让秦腔这门古老剧种迎来全社会的关注。对此，贺林满怀欣喜。
1: 我们这个戏火成这个程度，你说对秦腔有好处吗？我认为是肯定有好处的。对我们西北人的这种秦腔，这种大开大合呀、大悲大壮啊这种东西，对我们西北人的理解和对戏剧的理解，黄土地人的理解，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戏，有好多人走进了剧场，有好多孩子愿意来上艺校。只要有地方需要我排戏，我已然决然的还在这个舞台上。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音频内容。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晚上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6: 第四届练博会持续释放练动力，低空经济全链条集中亮相，主宾国主宾省推介活动火热开展。
5: 应急管理部，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
6: 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
5: 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超2.3万人次。
6: 日美军演搅动地区局势，日本民众强烈不满。
5: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大搞练兵三部曲，再怎么排兵布阵也难改两岸军力差距。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请听报道。
1: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4: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职业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采文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施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今天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的第二天，本届链博会持续释放链通全球的强劲动力，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全链条集中亮相，主宾国、主宾省推介活动同步火热开展，各方展示产业硬实力，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请您报道。
7: 在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首次设立了专属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材料、零部件、整机全链条企业，直观展现我国低空经济供应链自主可控实力。从精密轴承、智能舵机等核心零部件，到无人机特种复合新材料，国产低空装备配套产品实现全面国产化突破。参展商石继华表示，
8: 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7: 绿色低空供应链也吸引不少海外客商前来对接洽谈。来自土耳其的客商表示，
9: 我们采购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7: 新兴低空赛道亮点突出，主宾国、主宾省产业对接同样硕果累累。作为主宾省之一，安徽省此次遴选近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区参展，集中展示该省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 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产业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水平。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生态转型与数字化厅厅长米克尔·伊鲁霍带来了合作意向。
10: 我们非常期待与安徽省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希望双方能在汽车和绿色产业这两个关键领域加强合作。
7: 本届链博会，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本次代表团汇聚在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及更广泛可再生能源生态领域的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创新解决方案。亚太可再生能源理事会理事长约翰·格瑞姆表示，
11: 澳大利亚与中国可以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创造价值，从用于制造产品的矿产资源，到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产品，再到创新研发以及技术应用。澳大利亚与中国携手推动转型，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全球。
5: 应急管理部

0: 险，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入汛以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派出9个工作组赶赴一线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申展丽介绍，
0: 目前已会同相关部门向受灾地区预拨2.9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营救和转移群众10000余人，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过程。为了更好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3段问题，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2: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32.6%。请听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4: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了翻番。
3: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4: 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3: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
5: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依托足球、全民健身等多元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聚拢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让体育惠民、体育新消费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6: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足球作为群众基础最广、消费带动最强的球类项目之一，正成为各地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激活假日消费的重要载体。在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从百年里院到街头巷尾，酒吧、餐吧、啤酒屋纷纷延长营业时间，球迷们三五成群，一杯啤酒、一场球赛点燃了夜间的消费活力。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告诉记者，
7: 平常店里就8-9点就关门了，然后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6: 赛事不止于职业赛场，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8: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体育的带动效应同样在京津冀地区显现。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京津冀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 这项赛吸引了京津冀地区优秀选手来参赛，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以运动聚人气，以产业促消费。近年来，各地持续完善足球场、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等便民设施，以奥林匹克日为节点，培育运动习惯，借助大型赛事和传统节庆放大体育流量，同时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体育正从一项竞技活动成长为丰富群众生活、撬动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
2: 今天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其中，塘沽气象站和岳阳气象站于1909年开始观测，腾冲气象站于1911年开始观测，贵阳气象站于1920年开始观测。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持续观测中，这四个气象站积累了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气象资料，为研究我国不同区域气候变化规律、监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提升气象预报服务能力提供了基础支撑。
2: 世界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青龙门大桥今天全线贯通。这座世界最大跨度的三塔钢箱梁斜拉桥主体工程也迎来收官时刻，为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请您报道。
4: 青龙门大桥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全长2212米，采用三塔双锁面整幅钢箱梁设计。中国铁建港航局六横大桥工区副书记王颖说，
5: 青龙门大桥主跨达2层756米，三座高达249米的宝塔型主塔巍然屹立，跨度与结构的复杂度都位居世界同类桥梁前列。青龙门大桥地处青龙门海域，海域深水急流，台风频发，温差波动大，加上有效作业窗口期短，使钢箱梁线型控制与轴线精度管理难度堪称行业之最。
4: 面对复杂的海洋环境，项目团队在合龙前开展了长达48小时的连续动态监测，确保海上长虹毫米级定格。中国铁建大桥局六横大桥工区总工程师霍艳雷说，
6: 我们精准采集温度场、梁体位移及轴线偏差数据，科学锁定最佳合龙窗口，施工中创新应用温度配切法与单机吊装工艺，通过对锁力高层的实时微调，实现了钢箱梁在多变海况下的无缝对接，最终以毫米级误差高标准完成合龙任务。
4: 如何来应对海上的运输、高空吊装等高风险环节？中国铁建港航局六横大桥工区经理刘辉介绍道，
7: 我们依托 BIM 技术与智能监测系统，构建起气象预警、风险研判、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防控体系，成功抵御多次台风考验。数字化手段的深度应用，实现了桥梁线性的全天候监控与关键工序的可视化管控，确保了工程在极端环境下的高品质推进。
4: 身处海洋生态敏感区，团队通过采用围堰封底、泥浆循环零排放系统以及船舶污水上岸处理等技术，从源头阻断施工污染，守护未来海域生态家园。 中国铁建大桥局六横大桥工区技术员穆国庆说，
8: 我们优化施工组织，主动避让鱼类洄游繁殖期，选用低噪低震设备，开展常态化环境应急演练，真正实现了工程建设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4: 青龙门大桥的全线贯通是六横公路大桥建设的重大里程碑。项目建成后，六横佛渡梅山三岛间的交通时间将会由2小时缩短到20分钟。作为宁波舟山港重要的集疏运通道，大桥将有力激活港口物流与滨海旅游经济，为浙江海洋强省建设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的海上动能。
3: 今天，全球第一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迎来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从去年年底投苗到今日收获，这艘会移动的海上养殖公船完成了从养殖到起捕的关键检验。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过去国内消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如今，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到海洋深处游弋式养殖，再到船上初加工、上岸流通，这条链路是怎样打通的？又将给国内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请听报道。
9: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0: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说3公斤以上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啊。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9: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设施渔业中

0: 带有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模化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1: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0: 游弋式的呢，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1: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遇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2: 这个加工车间啊，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货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1: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即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0: 起捕之后呢，不加工的话，它受应激，所以呢，会造成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它的蛋白会很快发生变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鱼类呢，主要是我们以生鲜为主的，而生鲜呢，我们对它的加工条件呢非常严格。那么我们从起捕到加工呢，就可以减少我的运输环节、转运环节和加工环节对我的可能的污染。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1: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3: 我们苏海一号的首批鱼啊，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通过物流冷链车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精深加工的环节。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1: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3: 苏海一号首批鱼的成功起捕啊，它验证了我们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的闭环，同时也为我们沉淀了非常宝贵的养殖数据，对国内的海洋养殖的科技创新以及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范本。同时呢，国产深海三文鱼的大批量上市，可以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质、稳供的新的解决方案。
4: 夏日微风拂过，短途微度假、户外休闲成为不少人出游的主流选择。 近两年，河北

0: 户外露营消费热度持续火热，一顶小小的帐篷催生出潜力巨大的消费新赛道。请您报道。
1: 初夏时节的石家庄护托河，水清岸绿，视野开阔，吸引了不少市民来露营野餐。生态景观带已然变身共享户外休闲乐园。
2: 开车过来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这边树比较多，然后离水面也很近，有帐篷、吊床、充气沙发，这些装备也是这两三年陆陆续续买的。
3: 经常露营吧，你看这装备确实也不少，准备在这儿待一天呢。
1: 从折叠桌椅到户外炊具，不断升级的露营装备折射出行业热度。近两年，石家庄周边露营地加速布局，赞皇张世炎露营地、原氏盘龙湖等多个景观节点成为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选择。据统计，2023年至今，石家庄帐篷累计销量突破102.5万顶，年均涨幅达 36.3%， 露营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石家庄一家经营户外装备店的店长马旭：
4: 露营像天幕、桌椅、板凳，基本上是家庭游嘛，是必备的。从清明开始，一个月吧，装备了这一些，最起码能到5万左右。
1: 热潮之下，露营产业也在加速迭代升级。如今，露营正悄然跳出自备装备的传统野餐模式，向品质化沉浸式综合体验转型。一家露营集合店的店员介绍，一站式集合店的出现，让人们能更加舒适精致地享受露营。
5: 大点的帐篷有，就像是这种，他一个人基本上1分钟你就能搭建完成了。椅子在这边，他都可以3档调节，可坐、可仰、可躺。咱们家这个锅具、烤盘，还有碗呀、杯子呀，这些咱们这儿都有。
1: 完善的配套、多元的体验，让一站式露营备受青睐。标准化营地、轻奢露营、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随之蓬勃兴起，精准契合了大众从远距离观光转向家门口慢生活的消费新趋势。石家庄市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林豆豆：
6: 我们是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开园的，目前有200多个标准化营位，进来之后一价全含，饮料还有餐食全部畅食畅饮。我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托管区，可以在中央河道捞鱼、捉螃蟹。周末目前是比较火爆的，一定要提前2天到3天预约。
1: 一顶顶帐篷在河畔绿地悄然生长，这背后不仅是大众休闲方式的转变，更是河北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有力证明。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石家庄市护托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妍妍介绍：
7: 鸟类嘛，是咱们这个生态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示物种。从护托河的整治之前，可以观测到80余种，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20余种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大概有70-80种的这个鸟类已经在此作为留鸟栖息繁衍。所以就是鸟类的变化，也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8: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9: 福建海事局昨天通报，今年端午假期6月19号至6月21号，夏津、全津、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等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发航116班次，发送旅客23482人次，比去年端午假期增长21.8%。由于端午假期叠加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的政策红利，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双向客流增长明显。据福建海事局透露，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年端午假期发航72班次，发送旅客20043人次，比去年端午假期增长22.22%。为满足两岸民众出行需求，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年端午假期加开8个班次，共发航20班次。端午假期，福建海事部门对小三通客运航线采取一线一策服务保障措施，确保两岸民众出行安全便利。
0: 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昨天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正式启动，请您报道。
10: 本次活动以双城新动能川渝共未来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西部地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自媒体人等近40人，将用笔尖与镜头记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果，挖掘

0: 两岸产业文化合作新空间。台湾资深媒体人、台湾大学教授苑举正在致辞中对两岸媒体发挥的重要价值作出阐释。他认为，媒体是两岸民众沟通的纽带，应推动双方相知相融，助力和平统一。真实是媒体立身之本，希望媒体坚守客观求真，肩负传播正能量的责任。其结合参观重庆大足石刻后，对慈、善、孝、义、廉的感悟表示，希望媒体弘扬此类传统的正向价值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两岸媒体参访团将走进重庆高新区、大足区、铜梁区、荣昌区，以及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等地，实地探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产业、科技、基建、民生、生态、人文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为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至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以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根据共识，各方决定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
3: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4: 除了“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日本近年来频繁参加军演，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做法引起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
5: 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竟想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只是在刻意升级紧张局势，与其这样，不如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
4: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6: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7: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4: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6: 当地居民反对部署导弹，并为此持续抗争。日本防卫省无视民众诉求，强行推进相关计划。虽然他们的打压十分激烈，但我们绝不会屈服，而是要坚决斗争到底，将其粉碎。
7: 我们也应该明确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开展这样的反战斗争才是维护和平、阻止侵略和战争发生的重要方式。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8: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9: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从6月22号起开展为期五天四夜的立即备战操演，旨在强化台军高战备及时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此外，台防务部门今年初公布的年度演训计划显示，这次操演结束后，台军方还将于7月中旬首次举办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8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那么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8: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10: 台防务部门称，此次立即备战操演属于台军年度计划性联合作战演训的一环，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袁周老师，此次操演采取什么方式进行？重点演练哪些科目？
11: 按照台防务部门的说法，台军此次立即备战操演所采取的方式叫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所谓实兵，是指参与操演的是真实的作战部队和人员，而非沙盘推演或指挥所内的模拟兵棋，旨在检验各级指挥官的决策和部队的实战化能力。实地指的是在真实的战术位置和战场环境中进行演练。实时是强调操演要按战场真实时间轴推进，要求部队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出实时反应。实装是指操演中使用真实的武器装备和系统，实作则意味着部队要实际执行操演科目，是通过实际操作来检验部队实战能力。台军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检验部队在真实战场环境中的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而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台军将此次立即备战操演的科目集中于以下三个重点。一是联合作战指挥管制科目，主要检验从指挥体系启动命令下达到各作战区执行的全链条是否顺畅。二是持续后勤支持科目，演练在高强度运作下油料弹药零附件医疗与运输持续支持能力。三是战场兵要经营科目，主要演练对重要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通过上述科目演练，我们不难看出，此次台军这场立即备战操演主要是针对台军的平战转换能力，企图达到检验台军战备水平、提升实战能力的目的。因为台防务部门认为，解放军的全时待战留给台决策者与部队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真正的挑战不是开战之后，而是警讯出现的第一时间，部队能否完成集结，指挥系统能否正常运转，各项资源能否迅速到位。
10: 根据台军年度演训计划，在立即备战操演结束后，台军方还将于7月中旬首次举办为期一周的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8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袁周老师，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
11: 台军所谓练兵三部曲是一套层层递进逐步升级的连续演训体系，是想通过这三场演习在时间、内容和目标上演练从危机萌芽到全面战争的全过程。第一部曲就是这次演练的立即备战操演，其核心是演练经常战备时期的初期备战，重点检验常备部队的快速反应和平战转换能力。第二部曲呢，则是7月举行的联合防御操演，实际上是演练台军完成平战转换之后实施联合反登陆作战，强调保持指挥管制通信联络的畅通和分散指挥，实施去中心化的联合防御作战。第三部曲则是在8月举行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实兵操演，这是定位在一场全面战争的综合性演练，意在通过演练防卫固守重城贺阻的全民全域全程抵抗模式。台军通过从危机出现时的立即备战操演， 到抗击登陆的联合防御操演，再到全面战争的汉光演习，这样一个全过程演练，试图构建一个连贯完整的所谓防御链条，以展现台军应对不同冲突强度的能力。这套精心设计的操演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表演，意在向台独基本盘显示自我防卫的决心，进行内部精神动员，维系其台独幻梦。同时通过持续高强度的实兵操演，渲染两岸军事对立，以此在岛内制造恐慌，将2300万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此外，这种排兵布阵也是做给外部反华势力看的，企图通过展现其利用价值来换取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为其挟洋自重的图谋增加筹码。
10: 我注意到台军上个月已正式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彻底删除沿用多年的三阶段作战架构，仅保留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两大时期划分，并重新设计全流程应对举措，以应对解放军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复合式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台军如今这三场演习安排就是为了验证新的联合作战计划切实可用。袁仲老师，您对此怎么看？台军方的作战意图、作战模式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1: 台军联合作战计划原27三阶段架构，其中27包括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经常战备时期对应战备准备阶段，防卫作战时期对应应急作战与全面作战阶段，共同构成三阶段。台防务部门认为，这套基于传统战争想象的线性架构已难以有效应对解放军由演转战、常态化封锁等更具猝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复合式军事行动，因此在今年5月对其进行了调整，废弃了原来的三阶段划分，仅保留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并在两个时期内填充了更具体的作战情境。在经常战备时期新增战备部署二级加强战备与一级加强戒备三个等级，这使台军能在危机萌芽阶段就启动相应机制。在防卫作战时期新增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滩岸战斗及纵深防卫持久作战三大情境，这勾勒出从海上滩头到内陆的完整作战蓝图。台军此次调整反映出其作战意图与模式的巨大变化，一是强调指挥体系去中心化，实施分散指挥和分布式作战。与之前的集中指挥分阶段抵抗不同，台军新的联合作战计划要求建立类似海星式的指挥架构，实施分散指挥。这是因为台军预判其指挥中枢可能在开战初期遭遇重创，因此试图通过构建去中心化指挥体系，确保基层部队在指挥中断的情况下仍能各自为战。二是强调应对模糊战争，要求实现平战一体、快速反应。旧的三阶段架构前提是认为战争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升级阶梯，台军可以按部就班加以应对，但面对解放军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模糊化突然性打击模式，台军意识到过去那套可能已经来不及反应，因此新的两时期划分核心意图是模糊平时与战时的界限，让部队在平时就能保持接近作战的状态。第三，强调防御韧性，准备打消耗战。面对有绝对优势的解放军，台军很清楚之前的决战滩头的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试图通过纵深防卫持久作战将战事拖入长期消耗战，试图通过台军部队全域固守、富裕顽抗，尽可能拉长抵抗时间，增加解放军的作战成本，并寄希望于外部势力介入，固守待援，以拖待变。台军这一整套调整本质上是在解放军全面优势下的一种焦虑的产物，他承认了过去战法的不切实际。
10: 台军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大搞年度练兵三部曲，种种动作无不暴露出其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之心不死。但是袁仲老师，这一系列举措就能突破台军目前所面临的困局了吗？您认为当前两岸军力的根本差距在哪里？
11: 靠修改作战架构、调整战备模式，完全无法突破台军面临的体系性困境。具体而言，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理上的限制无法改变，台湾地幅纵深极小，没有战略后方的孤岛消耗战， 回旋余地极其有限。在大量多波次多种类的精确制导武器面前，岛内所有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所根本没有所谓的战力保存的可能，更不用说成为持久消耗的堡垒了。这是台军无论怎么调整都无法突破的。另一方面是与解放军在现代战争能力上的代际差距无法改变。具有强大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战争能力的解放军，对装备仍然停留在二战水平的台军，在战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碾压的态势。这是台军无论如何进行调整都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种战斗力方面的时代差，正是两岸军力悬殊的根本所在。台军改来改去改不掉其作战模式，仍然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本质，战争思维仍然停留在二战的平面防御层面，离当代战争实战化要求相去甚远。这种军力悬殊的根本性差距也成为了台独势力匹夫撼树、螳臂挡车最生动的写照。台独势力通过军事上的排兵布阵、以武拒统的图谋，在两岸实力鸿沟面前都不过是注定失败的徒劳挣扎。
8: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9: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日有媒体刊文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如今表面上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但实际上已深陷多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那么赖清德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1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6: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郑佑平先生，我们知道赖清德一直是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如今为何面临如此尴尬的局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方对赖清德的警讯？
13: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6: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非常破防，频频抗议。有人形容赖清德如今在国际上已无人兜底，
14: 信强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15: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也是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台湾当局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所谓的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在台湾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空欢喜。
14: 除了在所谓国际支持上扑了个空，近期赖清德在岛内的民意支持度也在不断下跌，但赖清德并没有反思，反而是不断的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何涛先生，您对赖清德的这种行径怎么看？
16: 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他的这个办案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4: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何涛先生，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16: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9: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17: 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云南惠泽上集。
4: 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天播出潮湿里的风雅与从容。
3: 传承由我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的寸心烧骨盏故事。
4: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桥坯馆重温桥坯背后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云南惠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
4: 一门手艺如何传承13代？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长什么样？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云南惠泽上集。
6: 惠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惠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惠泽，承载了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惠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7: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8: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所越、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6: 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 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9: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10: 你们特色的是啥？
9: 特色的是稀豆粉。
10: 稀豆粉啊，那就来一碗稀豆粉吧。
6: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11: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6: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11: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6: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11: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巡店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6: 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麦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12: 哎，你好。
13: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12: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6: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12: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 当时是非常残忍。
6: 一门手艺传承十三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两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

0: 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删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1: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2: 急删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
2: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3: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3: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也做也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4: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滇铜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
5: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6: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5: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6: 走进巴雅会馆，
5: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6月22日到24日，

0: 跟麦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从物候、美学、知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俗学与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及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
1: 风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活在当下，寻找生活里点点滴滴的美好。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人们对生活就已经非常讲究，各式器具一应俱全。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
0: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四连体铜熏炉，当时所用的香料还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乳香。南越王博物院公共服务部讲解员董兆思说，古代岭南人喜爱熏香，用以祛湿防虫、驱邪避秽。
2: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汉墓，与中原传统的熏炉大不相同，为南越国独有。这件四连体铜熏炉是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上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南越国的熏香习俗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邻近楚文化的影响。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蚊虫，确实有熏香的必要。南越国在承袭楚人熏香文化的基础上，在熏炉的器型、合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可以说，四连体铜熏炉代表了南越国宫廷对熏香文化的最高理解和诠释。
0: 梅雨时节，潮湿的环境常让人感觉疲惫。现在，不少人会在家里点上香薰，提升生活品质。古人认为，芳香之气能避一切邪恶。
1: 上自宫廷庙宇，下至普通百姓，都以熏香品香为赏心乐事。广州香道文化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孙立平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时说，香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3: 香道的文化呢，它源远流长，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呢人们用香祭祀神明，驱邪避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发展演变，工艺呢也越来越精细。香道工艺呢，它是很注重细节与传承的。比如说制作线香，要精心的选料，将天然的香料研磨成细腻的粉末，按比例调配，再合香、醒香，手工制成线香均匀的线条。整个过程呢，全凭经验与匠心。
4: 各个历史时期，香料有着怎么样的使用方式呢？
3: 在先秦的时候呢，人们喜欢佩戴香囊，就用香来装饰自身啊。在秦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香料种类就增多了，苏合香啊、鸡舌香啊，这些成为贵族喜爱的香料。那时候呢，会用香汤沐浴。汉魏六朝，人们通过熏香呢，会去营造一种优雅的生活氛围。垂檀呢，它的香品的分类就更细致了。不同的场合呢，我们就用不同的香品。熏香方式呢，逐渐向隔火熏香转变，更注重香气的层次和韵味。宋元时期呢，品香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雅事。像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被称为四雅。到了明代呢，香学呢，它就与佛学融合在一起， 坐香、刻香成为修行的功课。香斋进士的布置啊，还有宣德炉的收藏呢，就备受关注。清代时候呢，香道呢，它就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边了。那时候就出现了炉瓶三事，它成为我们书斋案头常见的陈设，香道文化呢也就更普及了。
0: 梅雨季节，闷热潮湿的天气让人感到不适，此时喝茶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当中品出了风雅的味道。我们来听南京博物院文物学者李文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邓斌的分享。
5: 茶能包括它的那个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跟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6: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刘松年的《名园赌市图》描绘出宋朝市井平民斗茶的场景。名是茶的雅称，名园就是茶园，不是种茶的地方，是喝茶卖茶的地方。手里拎着茶篮，手上托着茶碗，腰里挎着茶篓。从服饰打扮来看，画中的男女老少应该都是名园的从业者，也就是茶贩。左侧的几个人正在斗茶，当中直胡的显然是个点茶高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长的壶嘴在控制温度的同时保证了水流的精准，这样点出来的茶花才好看。老汉一边忙着照顾茶摊，一边还关注着斗茶现场，抻着脖子手搭凉棚回头瞧。这种担子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茶摊，一头有小火炉用炭温着热水，一头放着各色茶具，底下则是瓶瓶罐罐，既能盛水也能保持平衡。茶摊的上面还贴心地撑开了凉棚，既能遮阳也能挡雨。
7: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的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一直影响到今天。
6: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0: 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平凡的日常之中，无论是一日三餐的烟火，还是四季交替的冷暖，每一寸光阴都是我们诗意的生活。当岁月辗转成歌，时光变幻如画，那些曾经的烟火人间在时间的画卷中从未褪色。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黑幼

0: 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
1: 建盏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传承由我一起来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的寸心烧骨盏故事。
2: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3: 这只漂亮，
4: 这只漂亮，你明白？这环境是非常的油润，有一个釉上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2: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5: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2: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5: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2: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5: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2: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5: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2: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5: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2: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

0: 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的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胚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胚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十件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了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0: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0: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0: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 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厂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此后，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香松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让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雅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这种思念的便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越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
6: 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的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载着百年侨批史。2017年，这座老建筑正式成为东兴侨批馆。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新、东兴汇路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江一起走进东兴侨批馆。
8: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

0: 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杏，专职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路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1: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啊，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1: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0: 对，
1: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0: 对对对，
1: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0: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叫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侨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路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侨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侨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路，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侨批业的从业者，是我们东兴汇路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直方先生。赵开前先生呢他是侨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直方先生。陈直方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批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

0: 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侨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侨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侨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这些侨批原件。
0: 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他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侨批呢到侨批局去换钱，他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侨币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侍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作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侍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家国以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经由我们这个东兴汇路，大概从事这个送件的这个水客大概有多少人？
3: 根据我在资料上找和找到我这里的真人真事，那当时你讲多少水客，这里就有30到40家侨批局。我们的侨批里面上面写多少钱，不是把钱装在里面的，是由我侨批局把你的钱收了，我把这个钱拿来进货，进橡胶啊、大米啊、药品啊，我侨批局就有钱了嘛。所以我们侨批局都到橡胶园、到码头，就像我们这里的银行去拉存款一样，定期的，每个月就下来一次。我们过两天要寄侨批了，他也是算好他们花工钱的过两天就去，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这是我侨批局的惯例。我们这个馆有两样镇馆之宝，一个是当年东兴汇路魏启宏批局的批角，这一张是我们柳承济公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将款，他的名字叫做筹款购机魏业收集，虽然只是小小的10个孙大洋，但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祖国需要，祖国有困难，各个伸出温暖的双手，要让全世界爱国爱家的华侨都来支持，都来关心祖国，这对我们世界大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4: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也记录了华人华侨下

0: 南洋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史，一封封侨批就是一颗颗跃动的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着爱国爱乡的赤诚，蕴藏着心系家国的担当。
1: 无力沉江努力着水顶干，光阴如流逝，世事寂寞无常，儿女们活着后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魁为二十余载，台胞元辰端午踏上认亲路。
5: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呢，我们要邀您走进广西新平，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近日台胞元辰前往祖籍地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一场魁为二十余载的亲人重逢在粽香中如约而至。
5: 元辰的父亲祖籍呢是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早年呢曾经四次从台湾回乡探亲，老人过世之后呢，两岸的亲人渐渐地失去了联络。多年来在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打拼的元辰，始终呢心存寻根的夙愿，却苦于无从着手。
4: 直到不久前，他借助网络平台发布寻亲视频，仅用三个半小时便奇迹般联系上了阔别多年的堂哥。失散二十余年的亲情在指尖滑动中重续，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幸运，一个转念让我收获了满满的爱和善意。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6: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6: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平呢，是一座深嵌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的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此纵横交错，将古镇呢环抱成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间冲刷出数道绝美的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独特地理格局。
4: 新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 这是一项怎样的古老捕鱼技艺？新坪老街是漓江古老墟市之一，当地有何特色小吃？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广西新坪。
7: 新坪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新坪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8: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7: 新坪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新坪的山水间得到发展。新坪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新坪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新坪渔家先用竹篙击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新坪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新坪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新坪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新坪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新坪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新坪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新坪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新坪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新坪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 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成竹筏观景的核心。龙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新坪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新坪码头涉堤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新坪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新坪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新坪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新坪人的早餐

0: 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兴平，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糖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弼老人共同制作松花糖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糖原料，香糯米。
1: 这个米不碎，煮
2: 香气扑鼻的，这个
1: 就要这种糯米。
3: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糖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糖不粘牙。
0: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3: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0: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兴平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4: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5: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间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0: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湾，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6: 对，以前一样的
7: 没干了，一样过了蛮好呀。
8: 来吧，妈。
0: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 对漓江古老航运的

0: 记忆。
1: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匀上来的。
2: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1: 开航了，
3: 升帆了，开航了！
0: 兴平的喀斯特峰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风，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两根，固定在船侧，组成八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2: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1: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三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逆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
4: 走线上滩，
0: 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5: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6: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5: 汉服、
6: 宋景、
5: 雅乐、
6: 园林，
5: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6: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10: 国潮风产品，在
8: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1: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5: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6: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2: 风雅越东方。
1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文两厅院》。《梧桐纸鸢图》是由国画大师齐白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画作呢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趣味。那么该画作在技法上有何讲究呢？齐白石画的风筝线为何简而不凡呢？
14: 下面来听总台主持人陈星对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存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专访，邀您一同欣赏《梧桐纸鸢图》。
15: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16: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呢画的《梧桐纸鸢图》，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15: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17: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复啼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春句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16: 这幅梧桐纸鸢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 和千篇一律。
9: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亦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梧桐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15: 范老师，这一幅画它有哪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呢？
16: 齐白石呢，他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还有大写意，还有工笔草虫啊，他都有他的独到之处。那么这幅画呢，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趣味性。首先呢，题材上它表现了五个孩童在放风筝，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地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地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啊，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相当于啊，他把这个题目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他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啊，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15: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17: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婴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3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竞纵纸鸢，一厢勾引，相牵剪节，以献绝者为妇，指花迎岸，耳月华声。”事件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15: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16: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呢，它是造型生动，设色呢简洁，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齐白石的一件作品嘛。首先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立轴画，立轴画呢就是在画面这个表现上呢要有一个大势，因为它画了五个孩童，它就比较散，它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啊。那么在设色上呢，它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像他这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五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5: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17: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儿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呢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5: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一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17: 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成功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四集，七怪斗玄龟。在戴沐白释放出武魂的同时，唐三和马红俊也将他们的武魂释放了出来。
10: 凤凰附体，
0: 紫红色的光芒从胖子体内奔涌而出，头上短发骤然变长，并且朝中央聚拢，变成了一种莫西干式的发型。贝克汉姆您都见过吧？

0: 两个黄色魂环从他脚下升起，他裸露在外的粗壮手臂上延伸出长长的灵毛，双手也变成了爪形。灼热的气流围绕着胖子的身体旋转着，尽管他比对方五名青年矮上不少，但当那紫色火焰从体内释放而出之后，他整个人的气势变得完全不一样了。配合着戴沐白的白虎武魂，压制的对方五名青年喘不过气来，只有唐三的武魂还算平静。两个和马红俊一样的黄色光环从他脚下升起，蓝烟草悄然释放，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缓缓蔓延。根本就不需要动手了，但是戴沐白释放出三个魂环之后，对面五名苍辉学员就已经完全泄气了。相差着一个魂环呢，实力有多大差距他们再明白不过，更何况这个人的第三魂环还是千年级别的，又岂是他们能抗衡的。令苍辉学院这几个学员心里极不平衡的是，眼前这几个少年看上去年纪可要比自己这帮人小得多呀，可展现出来的实力竟然已凌驾他们之上。
1: 住手！
0: 苍辉学院的那位老师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他向自己的学员挥了挥手，你们都给我退下。
2: 学员们心里不平衡，这位老师内心也是极度震撼，他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三个少年都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尤其是中间这个，他看上去最多不超过17岁，却已经拥有三个魂环，达到了魂尊境界，这是苍辉学院这名老师闻所未闻的事情。这位老师呢，毕竟是中年人，眼看着戴沐白展示出真正的实力，他心中想到了很多种可能。别说他的几个学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就算能够战胜对方，他也不会让他们再出手了。有些麻烦是不能招惹的。
1: 我是苍辉学院外事部主任叶知秋，请问你们是哪个宗门的？
2: 眼看着叶知秋走到唐三他们三人面前，在他们释放的魂力面前，并没有释放出武魂就顶住了压力，戴沐白心中暗自凛然。眼前这种情况，他可以肯定这个中年人的魂力远在自己之上。没等戴沐白开口，胖子就得意洋洋地说，
3: 小爷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
2: 叶知秋愣了一下，面露思索之色，显然他并不熟悉史莱克学院。
1: 哦，史莱克学院好像没听说过。哼，那是你孤陋寡闻。
2: 戴沐白冷哼一声，听到对方并不是某个宗门的子弟，叶知秋在心中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不禁感到有些无力。他一向认为苍辉学院的学员已经很出色了，他们这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就是要帮助一个学员获得30级进阶的第三个魂环，这个学员就是一直没有出手的女学员，眼前这几个少年却令他大受刺激。叶知秋明白，眼前这三个少年确实有资格藐视苍辉学院，只是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拥有这么强的魂力，究竟是怎么练出来的呢？简直就是几个小怪物呀。当然他心中虽然被对方的实力所震撼，可要是当着这么多食客的面就这么退缩了，那苍辉学院的脸真的就丢尽了。学员们不行，自己多少也要给苍辉学院挣回几分颜面。想到这里，叶知秋不再犹豫，眼中光芒一闪，也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1: 玄龟附体。
2: 兽武魂玄龟，一圈黑色的波纹从叶知秋体内释放出来，硬生生地将唐三、戴沐白、胖子三个人的气势压了回去。他的四肢同时收缩了1/3，后背隆起，竟是一块巨大的背甲。

0: 辉学院的外事部主任竟然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级别高手。尽管叶知秋的魂环在同等级别中并不算是很强，但50几级的魂力摆放在那里，一下子将史莱克学院这边就压制住了。
1: 哇，
0: 整个餐厅内一片惊呼之声，毕竟魂王在大陆上是不多见的魂师，实力相当强大，在一些王国可以拥有子爵甚至是伯爵的头衔。
2: 戴沐白的脸色变了变，目光飘向身旁的唐三。唐三和他对视一眼，自然明白戴沐白的意思，向他点了一下头，双手缓缓抬起，抚触在24条明月夜上。对付魂力明显高于自己的对手，恐怕只能使用暗器了，务求一击必中。毕竟对方不是当初的赵无极，唐三可不见得会手下留情，当然对方也未必会像赵无极一样手下留情。叶知秋的话说得很漂亮，哼哼，你们几个小孩子不懂事，以后不要乱说话，叫你们学院的老师出来。胖子这时大叫一声，就凭你还想见我们的老师？小爷我们几个就足够收拾你了。哎，各位魂师大爷，求求你们啊，不要在小店打，我们小本生意经不起你们折腾啊。此时店主是不得不跑出来了呀，如果再不劝阻，下一刻恐怕整个店铺就要被暴风雨洗礼喽。哼，胖子轻蔑的语气一下子激怒了叶知秋。本来他只是想吓唬一下眼前这几个少年也就算了，毕竟他可不想担上以大欺小的罪名，更何况他对这些孩子背后的学院实力如何并不清楚。可是胖子这番话触犯了叶知秋的忌讳，叶知秋心中大怒，他怒极反笑。好，我就替你们的老师教育教育你们，我们到外面去。说完他转身就向外走去，背后的黑色大龟甲晃动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滑稽，可他身上释放出来的魂力相当浑厚。苍辉学院的学员也跟着叶知秋一起走出了酒店。戴沐白低声向唐三说，这个老小子的魂力有50多级，而且他的武魂玄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兽武魂，待会儿要小心一点，我在前面顶住他的攻击，你的动作要快一点，我怕自己支持不了太长时间。沐白，我们不见得就会输，虽然他的魂力比我们强大，但他的武魂有缺陷。
0: 此时其他几个人都已经围了上来，正好听到唐三的话。
2: 叶知秋的武魂是玄龟，我可以肯定他是一名防御型战魂师，他拥有的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绝大多数都应该是用来防御的，因此虽然他的武魂比我们强大很多，但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攻击威胁并不大。就算他魂力高，但没有合适的攻击手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威胁呢？所以针对他的特点，我有两个建议。
0: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武魂的理论知识比其他人要多得多，他只是看了一下叶知秋的武魂就做出了很多判断。
2: 第一，就是利用我们的速度和他周旋，

0: 他有身上甲壳的保护，我的蓝银草尖刺毒性对他恐怕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我更推荐第二种方法。和第一种方法一样的是，还是由我们三个人来牵制他。玄龟属水，正好和胖子的凤凰火焰相克，水可以克火，火也一样可以克制水。胖子的火焰那么特别，就由胖子在外围向他发动攻击。有小奥的香肠支持，胖子保持持续攻击不会有任何问题。小五负责接应，做我们三人的替补，轮流替换。这样一来，大家就有时间从小奥那里获得补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耗死他。虽然我们的魂力不如他，但是我们有小奥，还有人数上的优势，就欺负他没有足够威胁到我们的攻击手段。
1: 听了唐三的建议，众人不禁拍案叫绝，但是有一个人不乐意了。
2: 唐三，那我呢？
1: 宁荣荣秀眉微皱，瞪着唐三。唐三愣了一下，他之所以没有把宁荣荣排入阵容之中，是因为他见识过这个丫头的泼辣之后，怕她起到反作用。他想了想，
0: 你的武魂比较特殊，随机应变吧。
1: 宁荣荣咬了咬牙，感受着其他人看着他的有些怪异的目光，心中暗自发狠。他知道自己似乎被这个团体排除在外了，对他来说这种感觉绝对不好受。说完这些，众人向外面走去。想到当初唐三和赵无极的那一战，他们都很有信心，更何况挑战强者对自身实力的提升显然是很有好处的。宁荣荣走在最后面，突然他耳边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
0: 想让大家认可你，就用行动来证明你是属于史莱克学院的。
1: 宁荣荣抬头时，正好看到脸上又长出了络腮胡子的奥斯卡正朝自己笑。不知道为什么，宁荣荣的眼圈有些发红，他用力地朝着奥斯卡点了一下头。
0: 很快众人来到了镇外，或许是因为叶知秋身上的五个魂环太过醒目，不少人过来围观了。此时叶知秋冷静了下来，眼看着走出来的七个少年，他沉声道，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认错还来得及。戴沐白斜斜地笑着，想让我们认错，先打败我们再说吧。到了这个时候，叶知秋不可能不出手了。哼，你们几个小鬼一起上吧，我就替你们学院教育教育你们该如何做人。胖子一听嘿嘿一笑，哎，记住了，小爷我们可不是人，是怪物。没等叶知秋出手，戴沐白抢先动了起来，他身上光芒大放，强烈的白光凝聚成球，一颗圆形光弹从戴沐白口中喷吐而出，这正是邪魔白虎第二魂环技能白虎烈光波。同时朱竹清的身体斜向划开，瞬间加速朝着叶知秋侧翼绕去。唐三也动了起来，他从另外一个方向冲叶知秋冲了过去。胖子头顶莫西干式的长发一阵抖动，第一魂环光芒大放，一道紫红色的凤凰火焰喷吐而出。四个人几乎是同时动手，丝毫没有因为对手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而有任何惧怕。面对四个人的攻击，叶知秋全身黑光大盛，他口中发出一声低吼，身上的第一、第二两个魂环同时亮起，身体快速旋转半圈，亮出了背后的龟甲。同时，一道如同水流一般的黑光带着森森寒气释放开来。战斗刚一开始，叶知秋就用出了两个魂环技能，一个是玄龟护体，另一个则是玄水冰封。他的目的很简单，在最短暂的时间内收拾了这些少年，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既要出了这口气，又要彰显苍辉学院的实力。史莱克学院众学员虽然实力不凡，但毕竟年纪还小，魂力也和叶

0: 知秋有着很大的差距。叶知秋相信，凭借着自己53级魂力释放的玄水冰封，直接就能将他们全部冻住。白虎烈光波在叶知秋背上炸响，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玄龟的防御力在兽武魂中是名列前茅的，而叶知秋的魂力又高出戴沐白许多，所以戴沐白这一击并没有对叶知秋产生任何伤害，叶知秋的身体甚至连动都没动。此时唐三栖身到叶知秋身体附近，他感觉到一股极寒之气扑面而来，全身血脉仿佛都要被冻住一样。唐三心中凛然，赶忙催动体内玄天功飞速运转抵御寒气。他前冲的身形戛然而止，蓝烟草武魂却飞速散开，从四面八方向叶知秋缠绕而去。
1: 所谓水火无情，不论是寒冷还是灼热，对植物系武魂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蓝银草前行的速度在玄水冰封的影响下明显变得有些迟缓。就在这个时候，胖子的凤凰火焰到了叶知秋的龟背上。尽管胖子的凤凰火焰的灼热被玄水冰封削弱了不少，但在凤凰火焰的作用下，玄水冰封的寒意也降低了许多。紫红色的火焰沾染在龟背之上，虽然无法攻入，但并没有熄灭。马红俊的武魂是变异的，自然不能以常理而论。叶知秋只觉得背后一阵的灼热，顿时吓了一跳。借着这个机会，唐三的蓝银草缠绕而上，紧紧地缠在他身上。朱竹清虚幻般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叶知秋的身后。第一魂环技能幽冥突刺发动，目标直指叶知秋的脖颈。突然叶知秋脖子一缩，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他的整颗头颅竟然就这么缩进了胸腔之中，恰到好处地躲开了朱竹清的利爪。此时他身上第三个魂环亮起，一口水雾从他口中喷出，喷向背上的凤凰火焰。尽管凤凰火焰很强，但叶知秋的玄水也不弱，而且他的魂力远远高于胖子，所以龟甲上的紫红色火焰还是被浇灭了，强烈的寒意再次升起。唐三第一时间撤回了自己的蓝银草，否则蓝银草被冻僵了，对他自身也会产生不小的伤害。朱竹清的猫爪在龟背上一拍，借势起跳，但就在这短暂的接触之中，朱竹清的右手被冻僵了。这时戴沐白恰好赶到，他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白虎护身杖，第一魂环的光芒闪耀，一双硕大的虎掌利刃弹出，直接朝着叶知秋的背上拍去。戴沐白的魂力在史莱克众多学员当中是最高的，只听见两声闷响，叶知秋的身体踉跄了一下，向前扑跌出两步，但他又飞快地转了过来，头又从胸腔中伸了出来，一张嘴，一口黑色的寒流直接朝戴沐白喷出。
2: 第三魂环技，玄水激荡。
1: 强烈的寒意令戴沐白全身一阵发冷。白虎护身杖虽然能够隔绝一部分寒意，但还不足以完全抵挡，毕竟对手的魂力高出他十多级啊。就在这时，第二道紫红色的火焰恰好出现，正好挡在了戴沐白身前，与那股黑水撞击在一起。浓郁的蒸汽冒起，虽然火焰被玄水压制了，但戴沐白也趁机会飞速后退。短暂的交手令唐三有些迷茫。
0: 难道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玄龟并不是防御类武魂吗？不，不可能，老师多年的研究怎么可能会错？这个苍辉学院的老师，他的武魂明显没有出现变异，可他这寒气森然的魂技难对付得很。
1: 殊不知唐三他们惊讶，叶知秋更是惊讶。四个少年合力发动的攻击虽然没有伤到他，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尤其是马红俊喷吐出的凤凰火焰，令叶知秋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火焰似乎正是他的克星。如果不是那个小胖子的魂力太低，他的玄水是万万抵挡不住这古怪的火焰的。而戴沐白刚才拍在他龟甲上的那两掌 附带的魂力浑厚霸道，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虽然有龟甲护体，但还是令叶知秋体内一阵气血翻涌。毕竟玄龟护体只是他的第一魂环技，玄龟本身擅长防御，只是第一魂环技的防御力终究还是有限的。最令叶知秋吃惊的是眼前这四名少年之间的配合，尽管他们的配合还很生涩，不能达到圆融如意的境界，但他们相互之间的能力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一个强攻近战，一个敏攻游击，一个控制系，还有一个远程攻击，四人相辅相成，使他们的攻击力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叶知秋心中疑惑，
2: 这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院啊？
1: 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七个少男少女已经是史莱克学院的全部学员了。正在这时，一个雄浑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这场比斗。
2: 大晚上的，你们不去休息，跑出来干什么？
1: 唐三愣了一下，放在24桥明月夜上的双手垂了下来。正准备施展自己第三魂环技能的戴沐白听到这个声音也停下来，他身形飞退，拉开了与叶知秋之间的距离。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来的正是赵无极。
2: 都给我回去睡觉。
1: 赵无极连看都没有看苍辉学院那边，一挥手就命令所有的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回酒店。他这一搅和，叶知秋不干了。
2: 哎，等一下。
1: 赵无极有些不耐烦地转身。
2: 什么事？
1: 叶知秋冷冷地说。
2: 你是那个什么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吧？刚才你们学院的几个学员侮辱了我们苍辉学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啊？哼哼哼，交代？有什么可交代的？苍辉学院不就是个垃圾学院吗？他们的话也不算侮辱。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来自魏佳莹、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魏佳莹温柔翻唱搭配原唱，袁若兰也是惊喜的合唱，解锁全新的治愈质感，瞬间是拉回青涩的青春盛夏，纯粹的歌声诠释平凡爱意里的温柔与浪漫。接下来继续推荐好歌，要送出的是本周2号音乐作品麦小兜《爱上你我很快乐》。

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是由水木年华音乐组合演唱，收录于他们的专辑7080当中，凭借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这一次麦小兜是以干净澄澈的嗓音重新的诠释，新版在保留原曲质朴情感的基础上，也是注入了更加轻盈明快的女性视角。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要送出的是本周的3号音乐作品光良的演唱《天使》。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与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钢琴是缓缓开场，铺陈出了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高点。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的演唱《深港河畔》。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与时代温情揉进旋律里，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歌曲。王子婷的嗓音也是干净醇厚，温柔有力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了，一起来听金润吉《满心愧疚》。

听到的是金润吉演唱的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曲风也是深情婉转的，舒缓的伴奏最大程度凸显人声感染力。金润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接下来要继续进行我们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本周6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0: 听到的是秦昊的演绎《泥人》，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文物哈，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地诉说，氛围感拉满。在听完这首极具巧思的好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送上张靓颖的演唱《我是我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我是我》的直接唤醒了所有听者的热情，歌曲所传达的简单、轻快、直接，足以感染每个人的快乐细胞。这首歌也是收录于张靓颖《第七感》音乐专辑之中。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吴克群为你写诗。

吴克群演唱的《为你写诗》唱出了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愿意为了对方付出，做出了许多疯狂甜蜜的事。为你写诗这件事在现代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看似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于各处了。一则温馨的微信，一则不敢发给对方的邮件，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好歌，来自蔡明佑的创作演唱《我可以》。

可以，爱要怎么才能够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也是带给我们十分暖心的感受。继续听歌，要送出周蕙《我喜欢》。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很好听，很自在的一首歌曲，来自周蕙的演唱，我喜欢。那些爱情中的小细节，你要善于发现，其实全部是值得宝贝的幸福时刻。继续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要送出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刚刚分享的歌曲《哗啦啦少年再见》是焦麦琪演唱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音乐作品了，展现了他极具少年感的音乐表现力。我们好听的歌曲还在继续，要送出李克勤演唱的《护花使者》。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来自李克勤的激情演绎歌曲《护花使者》也是引发满满回忆杀的经典港乐作品了，真的是让人百听不厌。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潇潇的演唱《爱要坦荡荡》。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当下越来越多在大陆发展的台资企业正积极顺应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在心智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今天节目为您带来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0: 韩莹焕的展望。
1: 在福建厦门，台青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让每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0: 来自台湾南投的李仁芳，2017年与厦门结缘，深耕油柑饮品赛道，用一瓶承载闽台古早味的油柑汁，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篇章。台科梦工厂，我们走进他的创业故事吧。
1: 从见字如面到万物互联，一根根线缆，一座座基站，悄悄织就了今天这张覆盖神州、连通世界的通信巨网。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了解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发展，感受祖国发展的强劲脉搏。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下，越来越多在大陆发展的台资企业正积极顺应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1: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莹焕表示，大陆持续出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深化融合发展将为双方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不断赋能传统产业，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于长期扎根大陆发展的广大台商而言，如何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莹焕，
5: 在十五期间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家提出呢新质生产力，啊，那所有很多广大的目前在陆投资的台商，也随着政府的政策在进行呢这个产业的调整，包括呢从管理上面来讲，还有一个设备的更新，包括呢人员的训练，还有再来一个呢就是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创新，都围绕着新质生产力。
4: 韩莹焕认为，大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为台商发展提供支持，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指明方向。面对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台资企业既要抓住政策机遇，更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5: 这几年的产业的这个变化，第一个呢，首先大陆这边的话呢，对于呢这个提高企业的这个竞争啊，对于我们台商这边的话，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些呢支持。提高呢，我们台商呢在大陆这边的这个呢生存啊，在这个“十五”期间啊，国家在新质生产力上面也是鼓励广大台商融入与融合这样子啊。他一方面也扶持你，一方面也引导你，希望台商第一个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竞争，同时呢还得提高自己的研发、创新、管理这样。
4: 韩莹焕表示，目前台湾经济发展呈现结构性特点，高科技产业表现亮眼，但传统产业面临较大压力，而大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则为台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
5: 实际上呢，目前我们看台湾呢，今年呢一季度来看的话，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呢，它只是在资通信方向，也就是呢，完全是靠芯片，实际上也是台积电的支撑起来的。其他的传产的话呢，基本上呢，但是呢，也都处在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的。尤其呢，我们在看呢中南部的一些呢这些呢这个我们过去叫工具机产业，基本上是哀鸿一片的。台湾的整个经济呢发展，它目前是在两极分化的状态呢，这样子。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呢，大陆有广大的市场，可以呢容纳呢台湾很多船厂。台湾呢就那么几家企业，全部产品放到大陆来都没有问题。相信呢刚才我们在说的这样，两岸只要融合， 放开，大家合作，实际上台湾的话经济表现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且更平衡更均衡。
4: 对于未来发展，韩永焕表示，两岸产业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5: 作为产业界啊，我们是希望两岸之间呢能够呢更好的融合，更好的合作这样子。因为呢两岸之间的产业呢它有很高的互补性啊，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台湾呢有良好的一些呢高科技产品啊，尤其信息产业化这些产品台湾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台湾市场小，大陆市场大，所以呢在融合发展上面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两岸呢之间的话能够和平啊稳定的啊来进行呢产业交流，同时呢促进呢两岸经济的发展，在融合过程当中最终呢达到呢祖国的完全统一。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福建厦门聚集着许多以乡村为舞台的台湾青年，他们用智慧与实干深化两岸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其中有一位台青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让每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2: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番仔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秉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秉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荣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3: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鳌冠，他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师长将军，然后他是他的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很有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它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2: 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食，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3: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村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期

0: 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1: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秉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0: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1: 从扎根到筑梦，吴秉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歌曲，既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秉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0: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一水之隔，两岸情深。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这片创业沃土，追逐梦想。来自台湾南投的李

0: 任芳便是其中一员。
1: 2017年，他与厦门结缘，之后深耕油柑饮品赛道，用一瓶瓶承载闽台古早味的油柑汁，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篇章。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走进李任芳的创业故事，感受他在鹿岛的成长与蜕变。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2: 3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很有亲和力，做事很仔细，这是台青李任芳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李任芳常说自己与大陆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3: 17年底我本来去了杭州，然后在杭州待了3-4个月，本来在杭州想要看杭州的一些饮品市场，然后我后来是17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厦门的一个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那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已经在针对两岸的一些中小企业，然后一些创业者在成立的一个4天3夜的一个训练营，我参加了那场活动，然后因为那一次的训练营就把我留下来了。
2: 训练营里老师的教学和学员思想的碰撞，让李任芳看到了厦门广阔的资源。李任芳，
3: 对，因为厦门离台湾近嘛，然后训练营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南京、上海、北京，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那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在厦门创业，那我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边的环境然后人文其实本身第一个跟台湾就比较接近，那第二个这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2: 经过市场调研，李任芳发现福建油柑产量大，品质优，而台湾已有多年油柑种植与加工历史，拥有成熟的技术经验，于是他将闽台优势结合，开启油柑饮品创业之路，打造油柑汁品牌。
3: 那我为什么做饮品这一块，特别是油柑这个，其实很特别，是闽台、闽南跟台湾都有我们讲的古早味，就它其实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很接近的，是一样的，都有着传统的那种气息在。
2: 厦门湖里区完善的台青创业服务体系为他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创业初期的政策扶持到市场开拓的平台搭建，从落地指导到资源对接，全方位的帮扶让他创业之路走得踏实而坚定。李任芳，
3: 我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迷茫，但是在这边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因为就是有服务的机构嘛，然后其实会一直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台胞产品进社区这种类型的一些市集活动，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后埔这里的这个台湾后埔夜市嘛，然后有一个可以定点长期的一个做一个产品的落地，那它就会变成让我的产品是可以直接跟社区、跟居民、跟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触碰，那我就可以从中当中去看怎么把产品去做优化。
2: 除了市场平台支持，国家及地方的暖心政策更为李任芳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3: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政策真的非常给力，就是给我们台青在创业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针对台青创业有各方各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我初期刚来的时候我的住房补贴国家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补贴，其实创业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它需要长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讲的有人兜底，就是有安全感。
2: 如今李任芳的油柑事业已步入正轨，对于未来李任芳有着清晰的规划。
3: 我们是希望说这5年的过程当中，除了事业上面板块的一个提升，然后更希望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跟意义，因为有技术在手上，我们也有销售渠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做产品的研发，那我们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油柑的这些农作，也可以帮助他们把产量提升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信息通信是互联世界中的数字生命线，近年来我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底座不断夯实。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发展，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

0: 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钓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钓，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嘉义说：“
1: 套系统实时整合多元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0: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这些看似行云流水的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它就像港口作业的神经系统，将调度中枢、作业设备和每一个动作指令毫秒级地连接在一起。
1: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0: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视频回传、远程监控、养殖直播等业务根本无法开展。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在东联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2: 江苏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整体全国领先，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记者看到了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据了解，全国首个 5GA 通感一体港口监测系统已经在徐尾港区投入运行，覆盖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能够实现5至8米级船舶的精准识别与超前预警。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无人机沿航线自动巡航，每一帧画面都实时回传。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3: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0: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4: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万余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3万余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0: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水温、溶氧、洋流、气象以及海上绿电供应都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随机性特征。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
4: 通过 5G 网络，可实时采集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动态数据，有效破解了深远海环境波动的不可控、设备响应滞后、总氧协调不畅三大痛点，远程操控从分钟级降至毫秒级，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
0: 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2: 未来三年 5GA 领域2026年完成主城区基本全覆盖，2030年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全覆盖。万兆光网着力打造一毫秒城市算力光网与量子城域网，筑牢算力基础设施底座，通感算融合应用分阶段搭建低空智联网，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通信全覆盖。在连云港东联岛已建成全国首个 6G 海洋站点，将 2.6G 频段覆盖距离从20公里提升至30公里，有效提升海域覆盖。
0: 如今中国每三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两个用户在使用 5G，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 495.8 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2: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五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一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三 CC 下行达五 GB 以上，上行达一 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一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0: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临潮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6: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6: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0: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按照移动通信技术十年一代的演进规律，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7: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但是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0: 从港口远控到船舶监管，从海洋牧场精准投喂到新能源智慧管控，再到全国城乡的广袤覆盖，新一代通信网正在从船到算，从地面到空天，从尽力而为到说到做到，网还在织，而信号正在抵达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地方。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您是否在购买食品时留意过反式脂肪酸的字样？是否会刻意购买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呢？最近几年啊，互联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说肥胖啊、癌症啊、糖尿病啊等等，让人觉得好像各种病都和它有关系。因此很多人说呀，如果是包装上标注着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肯定更健康。
2: 这其实呢，背后是有不少消费者谈反式脂肪酸色变。反式脂肪酸的危害究竟有哪些？标注着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一定健康吗？减脂过程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有哪些？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如今不少食用油、面包以及零食点心，比如饼干、月饼、锅巴等，都在包装或者广告中宣称零反式脂肪酸。商品包装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就一定没有反式脂肪酸吗？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介绍，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如果配料中使用了氢化或部分氢化油脂，就需要在营养成分表中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每百克固体或者是每百毫升液体小于等于 0.3 克时，就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
5: 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这个食物，它的标签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它的意思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营养学意义上的零反式脂肪酸和绝对意义上的零反式脂肪酸，它在健康方面的影响是没有实际差异的。即使产品中它仍有少量的极微量的反式脂肪酸，它对于总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和能量摄入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消费者也不必过度纠结于这个字面含义。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解释，不少人高估了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却忽视了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入量。
6: 国标规定的是，你只要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里面反式脂肪酸不超过 0.3 克，就允许你标零，这就合规了，这就不犯法了。但是这个标准它还只适用于预包装食品，那些街边的奶茶、蛋糕店的甜点、油条、酥饼这些散装或者是限制的食品都不受刚才说的这个限制。
4: 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更健康吗？对此阮光峰举了一个例子，
5: 比如说我们家经常买到的一款手抓饼，虽然说它标的也是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总脂肪的含量也有 15% 到 20% 之间，这个总脂肪含量其实一点都不少。如果你经常吃很多的话，其实一点也不健康。所以说呀，判断一个食品它是否健康，还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属性，以及你的平时到底吃了多少，这个食用的总量是多少的。
4: 反式脂肪酸是脂肪酸的一种，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来源主要来自有两个方面。第一种是天然食物，包括牛羊肉、脂肪、乳和乳制品，人类母乳中也有反式脂肪酸。第二种就是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产生，比如油脂的部分氢化或者是选择性氢化工艺，以及植物油精炼过程中脱臭处理，以及烹调时的油温过高，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一说到反式脂肪酸，很多人就会认为有危害。网络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也很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到底哪个是真的？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影响到底如何？阮光峰表示，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其他的说法都证据不足。
5: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说反式脂肪酸会在我们人体内面沉积掉，然后代谢不掉，还有说法说它在人体内需要代谢要51天才能够代谢掉，这个说法其实都是错的。目前来看，反式脂肪酸在我们人体内 它的代谢跟普通脂肪其实是一样的，也没有发现它在婴幼儿、儿童、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体内它的代谢途径跟其他脂肪有任何的不同。
4: 目前有不少消费者都存在谈反式脂肪酸色变的情况。阮光峰指出，大家把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大大高估了。实际上，目前我国居民摄入反式脂肪酸的量很小，对健康的危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5: 反式脂肪酸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吃了多少。从目前我们的膳食调查数据来看，中国人平均每天吃的反式脂肪酸大概是 0.39 克，相当于功能比的是 0.16%。 即使是在北京、广州这些一线的大城市，反式脂肪酸的功能比也只有 0.34%。 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不要超过的健康范围是 1%，可以看出我们其实并没有超过这个健康范围。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应当控制在20到30克，但是有不少人的摄入量都超标了。阮光峰说，
5: 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平时炒菜的时候少放一点炒菜的油，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呢少吃一点肥肉，牛油火锅、红烧

0: 肉，还有油炸食品等等这些食物。
1: 注意表示，如果仅仅关注反式脂肪酸，而忽视了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反而会进入误区。
2: 医学共识现在还是认为，过量的饱和脂肪同样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坏胆固醇，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注意指出，想要健康摄入脂肪，可以在算好摄入量的同时，尽量选择健康的脂肪。
2: 一天25克油，一小把坚果，半个牛油果，一周2顿鱼，这就是刚刚好的节奏了。再超了，你还是有负担。

0: 的营养标签的时候哈，它总脂肪就每100克要大于20克，它叫高脂食物，你就要警惕了哈。就我们要警惕那些又写着零反式，而且又便宜量又多的超加工食品。典型的代表就是廉价的奶茶粉，还有廉价的三合一的速溶咖啡，还有一些很便宜的夹心微化酥皮点心，油炸的冷冻半成品。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的领导与民族团结的时代颂歌。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

0: 今年在西藏昌都的乡村课堂，两名藏族少年以澄澈的嗓音唱响了北京的金山上，跨越60余载，熟悉的旋律依旧动人。少年们清澈的演唱让这首经典再次激荡人心。这首歌的根脉深植于西藏山南地区古老的祝酒歌山南古酒歌。195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开启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崭新历史篇章。翻身的喜悦充盈雪域大地，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抒发对党、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真挚爱戴与感恩之情，在传统古曲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创作形成了北京的金山上雏形曲目。1960年，作曲家马卓进藏采风，被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深深吸引。同一时期，援藏独唱演员常留柱向扎西学唱这首歌，马卓则为歌曲增添了前奏，打磨了旋律，使民族韵味与时代气息相融。1961年，这首歌在雪域高原首次唱响。1964年，藏族业余歌手雍熙携此曲登上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舞台，代表西藏翻身农奴群体向党中央汇报演出，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1972年，经马卓增写新段，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以浓郁高原风格重新演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唱出百万翻身农奴心声的时代经典。60余载传唱不衰，这首歌早已超越旋律本身，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变革、迈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生动见证，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文化符号，深刻彰显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命力。它用动人的旋律昭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繁荣发展，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暖暖的亲爱照亮。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的领导与民族团结的时代颂歌。欢迎您明天继续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3: 精选潮流热歌，
4: 荟萃流行经典，
3: 流行乐歌单，
4: 好歌听不厌。

刘德华的17岁，这首半自传式的作品用白描的笔触写尽了出道半生的沉浮，歌词里藏着刘德华自己的从艺轨迹，诚恳又动人，时隔多年再听仍能戳中不同年纪听众的共情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数字人生，岁月回响。每一个数字都藏着一段专属心事，每一段旋律都是生活的沉淀。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些刻在数字里的音符，捡回散在岁月里的故事，一起来听歌里的人生。

0: to me.
1: 0:10是叶倩文闯港的成名作，林子祥即兴作曲，林振强填出了氛围感十足的歌词，青涩的咬字搭配淡淡的愁绪，也是成为了跨越40年依旧动人的粤语经典。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百强的演唱，加减乘除，用算术来比喻爱情里的得失聚散，清澈的编曲搭配陈百强干净澄澈的声线，把情场里的小纠结唱得灵动俏皮，是港乐里被低估的小品佳作。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轻柔的旋律搭配磁性的声线，藏着对过往的回望和前行的勇气，在舒展的节奏里传递温柔力量，是王一博写给成长的真诚注脚。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 2R 带给您的第29天，这是少女失恋后的自愈日记，把29天的想念拆解成成长的磨练，清甜的声线搭配柔缓的旋律，把初恋的懵懂遗憾唱得鲜活又动人，是港乐冷门宝藏小甜歌。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9420，用数字谐音藏着就是爱你的告白。轻快甜美的曲风贴合网络时代的恋爱语境，简单直白的旋律把青春期懵懂的爱慕唱得直白又动人。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数字人生，岁月回响，庞龙的一首《两只蝴蝶》送到您的耳边。

王新宇带来的《一二三四喜欢你》，哼唱式的创作把少女心事唱得软萌又清甜，简单的旋律，直白的告白，没有复杂修饰，却把初见心动的小鹿乱撞表现得鲜活又治愈。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周华健带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李宗盛生活化的词作，将追爱时忐忑又鲜活的日常写得妙趣横生，搭配周华健清爽的唱腔，把暗恋到告白的全过程唱得满是烟火气的甜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作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歌名呢贴合了故事里三世轮回的爱恨设定。张杰的嗓音极具爆发力和张力，把宿命感诠释得荡气回肠。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的《1001夜》，90年代的一首经典情歌，用1001夜的浪漫意象传递绵长的思念，旋律朗朗上口，传唱至今。

可是它终究还是飞不过海。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数字人生岁月回响。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子祥的数字人生。一连串的数字呢，串联起人生起落的变换，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把生命里数字堆砌的得失讲得通透，难度拉满的同时，内核也是充满了人生的哲思。好的，亲爱的听友，引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30624700 30624700 53412021394212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

0: 15分继续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台会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

0: 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耳畔响起的是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曲曾是志愿军将士奔赴疆场的进军号角，实战壕坑里鼓舞士气的精神旗帜，更是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史诗。1950年，美国悍然出兵入侵朝鲜，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时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26团五连指导员麻福瑶亲眼目睹将士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受触动。誓师大会前夜，他趴在煤油灯下。 将全军将士的共同心声凝练成一首出征诗，诗作一经创作，便迅速在部队流传开来，成为全体将士们铿锵有力的战前誓言。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深入前线采访时，发现了这首饱含斗志的诗作，豪迈磅礴的气势与炽热的战斗情怀令他深受震撼。 他在战地报道中引用该诗。1950年11月，刊载这首诗作的《战地通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随即在全国范围内。

引发热烈共鸣。音乐家周威志读到诗作后深受触动，满怀热忱，仅用半个小时完成谱曲创作。后经音乐理论家吕季建议，歌词里的抗美援朝鲜统一定为抗美援朝，1951年正式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早已突破特定历史时空，融入民族精神血脉，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它激昂的旋律是党领导下英雄儿女众志成城捍卫和平的时代强音，它雄壮的歌词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听党指挥浴血奋战的忠诚与伟大，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欢迎您明天继续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畅想未来。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邹念慈的演唱《不惧未来》。歌曲完美诠释了新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所谓物极必反，意味着今后所走的每一步都只能步步上升，只要坚持，无惧未来，终能鹏程万里。

告五人的一首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来自云安的词曲创作。谈到创作灵感时，他表示歌曲就是想鼓励和提醒自己要为了变成想成为的样子而努力加油，不断突破自己。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听到郭采洁的演唱《我的未来是》。青春充满着欢笑和喜悦，也充满着迷茫和困惑，但最终每一个人的青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每一个胜利的微笑和美好的明天都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奋斗不息的人。

一首致敬科技工作者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宋亚轩、严浩翔、贺峻霖的演唱《未来之光》。这首歌的歌词意境深远，曲调浪漫清新，充满了对未来梦幻般的想象，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辱使命，勇于开拓，成为用科技创新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光。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乔木楠的演唱《最好的未来》，歌曲表达了对祖国未来花朵的关爱，他们是最好的未来。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让梦想飞在窗外，去迎接那未知的精彩，因为我相信未来。魏晨带给您的一首清新励志、旋律抓耳的歌曲《未来》，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梦想的渴望，寄托着年轻的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畅想未来》，写给未来，写给自己。就算是现在有一些不如意，但也要不懈追求，不认输。好的，接下来听到《给未来的自己》，是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歌曲。这首歌给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0: 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1: 少年们和未来的自己对话，一字一句传达真挚热烈的情感。尤长靖带给您的《致未来的我》这首歌呢，唱出了青春的迷茫和对未来的展望。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我在未来等你》，朴实的声线，温暖的歌声，唱出了17岁少年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也是成年后的自己对未来的期盼。
2: 课堂上老师说学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之初乐队带给您的《未来可期》。成立于2016年的歌之初乐队呢，是一支治愈系摇滚乐队，由七位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青年人组成。乐队的音乐风格多变，他们的音乐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描述和向往，给予听者积极励志的正能量。好的，之后听到单依纯的演唱《同心向未来》。歌曲激励着人们携手同心，成为彼此的希望，成为能依靠的肩膀，成为夜里的那束光。相信未来，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出彩。

张杰翻唱张雨生的一首经典之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唱出了很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和不懈努力，体现了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们带来自信和向上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畅想未来》。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吴磊、欧豪、白宇、魏晨共同的演唱《未来我来》。歌曲以奋斗的姿态激扬青春，以青春之我告白祖国，令人在热血的旋律当中感受青春的活力，放飞昂扬的梦想。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张杰演唱的《奔腾》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国风古韵，魅力东方。即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戴荃演唱的《青山磊落》。这首歌采用明快式的电子乐风格，融合了中国古典器乐，充满了挑战和新鲜感，一如少年豪杰那不拘一格、英勇洒脱的风骨性情。所谓少年强则国强，浑身是胆、一身正气的青年必能担当大任。

0: 染绿云纱，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时行踏云山也爱洒。
2: 听到的歌曲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云山》，歌曲改编自元代文学家张养浩创作的《燕儿落带得胜令·退隐》。林花和曾毅默契配合，把山底看斜阳的悠然自得和山顶乘风云而行的率性潇洒诠释得非常有画面感。那即将要送出的是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龙的崛起》，整首歌展现了国人历经百年沧桑，众心协力，团结向上，终于昂首于世界，让人心生骄傲和自豪的情感。歌曲结合具有爆发力的摇滚和犹如天籁般的正能量演唱，也是展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屈的民族精神。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朱雀》。那这首歌是运用了许多中国传统乐器，其中中国大鼓和古琴描绘出了一幅犹如山水画般的音乐画卷，而竹笛的灵巧律动搭配戏曲锣鼓点染节奏，为我们展现了少年们如朱雀一般振翅高飞、勇敢追梦的拼搏精神。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台湾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国风古韵，美丽同方。即将听到的是由郑钧演唱的歌曲《长安长安》。这首歌是能够让我们听到一个我们所希望听到的郑钧，熟悉而又久远，无关怀旧，这只是一位热爱摇滚、血性依然的男人在歌唱。

0: 好，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洛城》。薛之谦的声音如烈酒若喉，飘逸遒劲，让这首国风韵味的歌曲多了几许铁汉柔情的味道。特别是副歌部分，薛之谦的高音戛然而止，一声戏腔入耳，让人的神经瞬间紧绷。所以说，薛之谦是懂如何调动听者情绪的。即将要放送的是周深演唱的《直破苍穹》，周深的声音真的是太美了。这一首《直破苍穹》把周深完美的声线展现得恰到好处。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霍元甲》。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国风古韵，魅力东方。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由 Winky 师演唱的《松烟入墨》。这首歌是描绘了寒山、白雪、松香等自然景象，以及研磨松烟入墨的细腻过程，寓意深远，富有诗意。一起来听歌。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周传雄演唱的《青花》。其实呢，周传雄是一直想创作一首有关信物的歌曲，但是迟迟未能如愿。机缘巧合是遇到了作词人陈信荣写下的《青花》，从而圆了他的夙愿。他认为《青花》词不但高雅漂亮，还能给人一种宁静镇定的感觉。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剑魂》，歌曲是以悠扬婉转的洞箫作为引，辽阔的京韵大鼓和时尚的电子乐交融在一起，构筑了《剑魂》的奇妙听感。汪苏泷在歌曲的中间部分还融入了低音说唱，不仅是没有一点违和感，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詹雯婷演唱的《人间惊鸿客》。那这首歌的编曲风格和演绎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在传统民乐和现代电子乐的完美交融下，运用了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散发着中国文化千年来潜藏的浪漫因子。那么同时呢，歌曲当中还是加入了说唱元素，在詹雯婷颇具古风气质感的演绎当中，又能够让听者感受到流行元素的色彩。好，看一看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即将结束，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接下来不要走开，一首来自陈立农演唱的《此时明月》过后，我将会继续陪伴你下一时段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一飞，一会儿见。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心情》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华语经典流行音乐里的青春律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歌曲《三人游》，这是方大同早期的经典之作，慢版 R&B 律动当中讲述着青春的懵懂。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好，刚刚听到的是由陈晓东演唱的歌曲 Perfect Love， 收录在陈晓东同名专辑 Perfect Love 当中。 Perfect 代表陈晓东对自我要求的完美，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陈晓东对自我时尚完美的呈现，从专辑策划制作期间所投注的心力，从音乐风格到整体视觉包装，处处呈现陈晓东式的时尚。好，接下来马上要送出的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我的雅典娜》，这应该是薛之谦歌手生涯当中为数不多的律动节奏型歌曲哈。那这首歌是收录在了薛之谦2009年发行的专辑《未完成的歌》当中。

We'll be here.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玟演唱的 It's Party。这是李玟比较小众的一首节奏律动型歌曲，收录在1996年李玟发行的专辑 Coco's Party 当中，这也是我认识李玟并喜欢上她的歌曲之一。歌曲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朝气，律动节奏下的李玟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台湾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流行也沉淀的主题是华语经典流行音乐里的青春律动。接下来马上要送出的是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R&B 律动下尽显了温岚对节奏的掌控。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萧亚轩 Eva 演唱的 Cappuccino， 这首歌是萧亚轩的代表作之一，轻盈动感的节奏也是让整首歌充满了活力和青春的气息。即将听到的是由许慧欣演唱的《爱的原味》，其实我愿意称它是华语流行乐坛中的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他的声音清透甜美，诠释节奏型歌曲时都非常的轻盈自如，让人心生雀跃感。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 Summer of Love，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台湾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菲。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华语经典流行音乐里的青春律动。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曹格演唱的3721，这首歌也是展现了曹格在

0: 好，听到的是瞿颖演唱的《加速度》。这首歌曲的编曲是完全选用了真乐队，所有的和声都是由瞿颖完成的，特别是瞿颖在高音部分的爆发，当时听起来还是非常惊艳的。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是由阿里郎演唱的《龙的精神》，歌曲的旋律动感并充满了力量，阿里郎想通过这首歌曲表达抛开忧愁，冲破烦恼，战胜自我，就会海阔天空的积极态度。
1: Yeah, AR2.

听到的是黎明演唱的《我来自北京》。通过这首经典代表作，黎明不仅展现出自己的唱跳实力，那么同时呢，也想告诉所有粉丝和歌迷，他是来自北京的歌手。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歌曲《站在高岗上》。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流行夜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毛强。
1: 早上好，我是月妹。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今天请听《庚戌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